这是伍思凯作曲，厉曼婷作词，《满江》的一曲《群角飞扬》。每到这个季节，都是特别养眼的时候。那不只是对于男人来说，女人也是一样的。在街上看到漂亮、身材比例匀称、线条清晰的人，总是给人赏心悦目的感觉，就像是看到了一幅精心制作的作品一样。不过呢，街上的偶遇总是充满了惊喜，要么惊，要么喜。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有的时候真的感觉这个世界好大，明明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但是有些人却已经3年5年都没有见过吃过一顿饭了。有的时候感觉这个世界好小，多年不见的人居然在同一家餐馆、同一个健身房，甚至同一个小区碰到。有的时候呢，可以相信一次缘分，但是要是真的没有，就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缘分吧。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

这里是正在为你带来好音乐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张学友，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这四个字看来特别的简单，说出口可能两秒钟都不要，但是真正的让你说出来却不是一件幸福和容易的事。看过一个调查，说分手了还能不能做朋友，绝大部分的人的回答是不能，有些再见说不出口，即使说出口了也不希望再相见。音乐导航今天的陪伴就到这里，我们最后一首歌来听王凡瑞，时间一枪打在我身上，明天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01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

这是伍思凯作曲，厉曼婷作词，《满江》的一曲《群角飞扬》。每到这个季节，都是特别养眼的时候。那不只是对于男人来说，女人也是一样的。在街上看到漂亮、身材比例匀称、线条清晰的人，总是给人赏心悦目的感觉，就像是看到了一幅精心制作的作品一样。不过呢，街上的偶遇总是充满了惊喜，要么惊，要么喜。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有的时候真的感觉这个世界好大，明明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但是有些人却已经3年5年都没有见过吃过一顿饭了。有的时候感觉这个世界好小，多年不见的人居然在同一家餐馆、同一个健身房，甚至同一个小区碰到。有的时候呢，可以相信一次缘分，但是要是真的没有，就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缘分吧。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

看过一个调查，说分手了还能不能做朋友，绝大部分的人的回答是不能，有些再见说不出口，即使说出口了也不希望再相见。音乐导航今天的陪伴就到这里，我们最后一首歌来听王凡瑞，时间一枪打在我身上，明天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

0: 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3: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911-2820-0111。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要买房，
4: 我要租赁了吗？
5: 要找，
6: 我要租赁，
7: 求职，
8: 我还要不找聘，
9: 我要找聘，
10: 我要二手交易，
11: 二手买卖，
12: 我都要了。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也安乐淘淘，我是景乐。今天是2026年的7月11号，星期六。那么最近的下雨也是比较的频繁，大家出门呢一定要多留意路况，减速慢行，远离一些积水呀、陡坡还有危墙，注意出行的安全。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1: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2: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1: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2: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3: 好生活装起来，也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今天呢，我们来聊到的话题是卧室的飘窗。在现代户型的设计里，飘窗呢已经成为了卧室的标配空间。一方采光它的充足，视野通透的飘窗呢，原本就是提升居住舒适度与空间质感的一个亮点。但是呢，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多数家庭的飘窗都没有发挥到它真正的价值。比如说呢，传统的做法都是贴上一些大理石，或者是铺上软垫，看似是温馨舒适，时间一长呢，就沦为了杂物的堆放区。像我们一些常穿的衣服呀，或者是抱枕，零碎的物件堆的是杂乱不堪。再加上这个窗帘直接安装在了内墙里，把飘窗完全是隔绝在外边，不仅呢让空间显得非常的压抑，

更白白浪费了一整块的宝贵使用面积。其实呢，飘窗不是说无用的一个角落，更不是一个天然的杂物区，只要是用对改造的思路，就能从闲置的空间变成一个集功能、颜值、收纳于一体的实用区域。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一套系统化的飘窗改造方案，从空间的利用、功能的升级、收纳设计等等的多个角度，让街内的飘窗彻底的盘活，变身成为卧室里好用又好看的神仙空间。无论是从这个采光利用，还是日常的使用上来说，还是空间的整洁度，都能够实现全方位的提升。那么首先呢，改造飘窗的第一步就是优化采光与空间的格局，把窗帘移入到飘窗的内部。传统窗帘呢，安装在飘窗的外侧内墙里，会占据墙面的宽度，压缩视觉空间，同时呢，让飘窗与卧室主体割裂，会显得非常的狭小压抑。我们呢，可以将窗帘的轨道直接安装在飘窗的内部，贴合飘窗轮廓布置，这样的话就能够最大程度的释放内侧的墙面，让卧室看起来更加的宽敞整洁，采光呢也是能够完全的释放，不会被外侧的窗帘给遮挡住。那么完成了基础的格局优化之后呢，就可以进行一些核心的功能升级。我们呢可以将飘窗抬高，改造为一体化的书桌。很多家庭的卧室面积是非常的有限，难以单独的放置一些书桌，而这个飘窗的位置，它采光非常的好，而且视野佳，是天然的办公和阅读的区域。我们呢可以通过定制柜体将飘窗整体抬高，台面延伸为书桌，高度贴合人体的工学，这样的话久坐也能够保持舒适。在书桌的下方呢，可以设计一些上翻的柜门，或者是侧拉的抽屉，形成一个隐藏式的收纳空间，像一些书籍啊、文具、文件、小物件都可以有序的来做到收纳，保持桌面的整洁。那么为了更方便地提升它的实用性，书桌的端头可以加装一些挡板，避免物品的掉落。桌面上直接预留插座充电，使用电子设备时也无需要再拉一些长线，更加的方便顺手。这个书桌的台面呢，也可以向外延伸30公分左右，预留一些充足的腿部空间，双腿能够自然的放置。我们在办公学习的时候呢，不会有一些局促感，长时间使用也不会非常的疲劳。这样改造之后呢，飘窗就不再是单独的观景角落，而是变成一个采光优越、使用舒适的专属工作区域，功能性是大幅的做到了提升。在空间的利用率上，还可以呢摒弃一些传统的床头柜，将飘窗柜延伸在床边，打造一个悬空的梳妆台。这样的话，传统的床头柜呢，它的功能非常的单一，占地的空间也是很大，而一体化的延伸设计，既能够节省空间，又能够实现功能的复合。在梳妆台的上方呢，可以定制一些双面的柜体，一侧设计为抽拉式的书柜，放置一些常用的书籍、读物，满足阅读的需求。另一侧呢，可以作为一个专属的梳妆区域，分层的隔板、抽屉可分纳一些香水、护肤品、配饰、化妆品等等的各类小物件，它呢，都有了

专属的位置，取用也是非常的方便，整洁又有序。最后呢，可以在飘窗的另一侧延伸定制一些地柜，进一步呢完善收纳的功能，同时可以提升空间的颜值。地柜的深度与高度经过合理的设计，能够容纳一些大号的行李箱，或者是换季的被褥、衣物等等的大件物品。关闭柜门之后呢，就会外观看起来非常的整洁统一，也完全隐藏了一些杂物，让卧室保持了干净清爽。那么地柜台面也可以作为展示区，摆放一些装饰摆件，或者是花艺、绿植、香薰等等的软装单品，这样的话就可以点缀空间的氛围。其实呢，整套的改造方案并没有一些复杂的结构或者是改动，也不涉及墙体的拆除，完全可以适配一些不可杂动的固定飘窗。从这个窗帘的布局、功能的升级、收纳设计、颜值提升等等这几个方面呢，实现了空间的最大利用化。改造以后的飘窗，它既告别了一些杂物堆积的混乱状态，又兼顾了这个书桌、梳妆台、收纳柜、展示区等等的多重功能，采光更加通透，空间更加的宽敞，使用也是非常的便捷，让原本呢积累的角落真正的服务于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很多的时候，居家空间的遗憾呢，不是说它的面积不足，而是没有找到一些合理的利用方式。飘窗作为卧室里的珍贵空间，不应该被闲置、被浪费。只要说是遵循了实用、整洁、舒适的原则，做好规划设计，就能够实现功能与颜值的双赢。那么今天讲到的这套飘窗改造思路呢，适合多数的固定飘窗户型，操作可行，实用性也是非常的强，既能够提升空间的利用率，又能够改善居住的体验，让卧室更加的整洁，更加的舒适，更加的有质感。也希望呢，每一个居家的角落都能够被合理的利用，让生活更加的有序，更加的美好。那么也希望今天分享到的节目内容呢，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2，让我们来稍事休息，听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儿再见。

0: 直到共你都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

0: 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被人用，唯一能看懂我的话的人他还是留，唯一能亮了手电筒已经他没法修了，唯一能离开过去的车票又被咬丢了。身处这烈日之下，当我煎熬的巷子等着雷劈，只好细数这一路风雨和高砸的态度。

空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台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

0: 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共建书香延安，文明有你有我。轻松音乐，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 ，Hi FM 107.7，给你好听。
5: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6: 我想买房，
7: 要买房，
8: 我
6: 想租赁了吗？
8: 我要租赁，
9: 求职，
6: 还要招聘，
8: 还要招聘，
6: 二手交易，
7: 嗯，我都要。
5: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45，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景乐。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

首先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9546的听众朋友，他在百米大道的实验中学对面80米处有一个住宅楼正在出租当中。这个房子呢是不梯，房子位于七楼的位置，结构呢是两室两厅一厨一卫。他说呢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可入住，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的优越，周围呢有医院、学校、商场、银行等等，交通很便利，他说价格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对百米大道实验中学对面的这个住宅楼感兴趣的话，想要租赁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084859546 13084859546。

继续来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我们看到尾号4097的听众朋友，他在马家湾的博城世家有一套楼房，现在正在出租当中。他说呢，这个楼房也是不梯，是位于一楼的位置，结构是两室两厅一厨一卫，家具家电也非常的齐全，拎包即可入住，周围呢有学校，出行生活呢都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博城世家的其他信息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209114097 13209114097。

街的门面商铺正在出租当中。他说呢，这个商铺的面积是680平米，可以做品牌零食便利店，或者是母婴用品店、办公及其他的商业项目。他呢也说是这里不能做餐饮，地理位置也非常的优越，周围的居住人口也很密集，停车方便，交通也很便利。如果大家呢有意向的

那么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7586的听众朋友发了一个房屋的低价出售消息。他要出售的这套房子是在嘉陵大厦，房子是精装修，面积132平米，结构是3室2厅，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可入住。如果大家呢对嘉陵大厦这套房子感兴趣，想要购买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992968-7586，1992968-7586。

那么我们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呢就这些了，如果大家有房屋的出售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在微信里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以后呢就会在节目时间段为大家准时播出。

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3。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以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这些了。那么下周一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这一趟落地。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您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游玩问题，购物问题，娱乐问题，本土问题，资讯问题，生活问题，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 HiFM 107.7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FM 107.7，瞎在延安 Hi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啦。OK，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12306夜间乘车的旅客要注意了啊。最近呢有细心的网友发现铁路12306 APP 购买凌晨出发的火车票时，页面弹出的乘车提示语由请您务必注意时间变为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那在夜间乘坐火车的旅客一定要注意乘车时间啊。为什么要提前一天去火车站候车？火车票的票面乘车时间实行24小时制啊，过了当天的24点就意味着进入了第二天。那么如果说票面时间是7月22号0点2分啊，0点2分，那么旅客就应该在7月21号晚上去车站候车。如果在7月22号晚上出发，就会错过列车。那么当旅客完成购票支付之后，在订单详情页面，系统呢会做出相应的提醒。新版提示信息直接写明候车日期，并且用红色粗体字标注，提示旅客及时候车，避免耽误出行啊。那么行程有变的可以改签吗？乘车计划有变的小伙伴可以在车票订单详情页面按照规定办理一次改签啊。首先开车前48小时以上可以免费改签预售期内的列车。那么其次，开车前不足48小时可以免费改签车票啊写明的乘车日期以前的列车。那么第三，开车前不足48小时可改签车票载明的乘车日期之后预售期内列车啊，这个核收改签费啊。还有开车后在当日24小时之前可以免费改签当日其他列车，开车后啊，在当日24小时之前可改签车票载明的乘车日期之内之后的预售期内的列车，核收改签费。那么办理变更到站的改签时，应在开车前48小时以上，原车票已托运行李的还应办理行李变更或者是取消业务。所以啊，最近如果有出行计划然后是夜间乘车的朋友就要注意了啊，就要注意了。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雨后汤水当心烂脚啊。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跟洪水密切接触之后怎么做可以远离疾病。那我们知道病菌们没有腿不能自己跑，传播起来必须借助外力，而大多数的病菌比较怕干燥，在干燥环境下活不久传不远，可洪水一来这两个问题就一下子都解决了啊。那么洪水能够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降。我们的皮肤平时能够区分体内体外，阻挡环境中的病原体进入，但是长期泡在水中，皮肤的屏障功能会减弱，各种病菌异物呢容易这个乘虚而入，而且洪水当中经常会有一些泥沙，洪水里呢还可能会有一些尖锐的杂物，而我们无论是在洪水中抢险作业，还是仅仅是趟水而过，都有可能被磨伤、刮伤皮肤，出现了破口，病菌干脆就长驱直入了。所以说长期泡在洪水中确实有可能感染病菌啊。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就是洪水，就是你趟水的时候可能会导致你脚就是脚嘛，就是可能会烂掉这个情况。

那比如说你趟过洪水啊，就是回到家之后，然后一定要用干净的水去冲洗我们的脚部，然后晾干一会儿啊。那除此之外，也可以使用芦甘石粉等外用药物，以减轻症状。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这两天不是老下雨吗，是不是、啊、然后如果你在外边，你就是穿着凉鞋啊，回到家之后第一时间一定要把脚进行一个冲洗啊，进行一个冲洗。

还需要注意的就是红眼病啊，红眼病，怎么说呢，虽然我们不会说在那个洪水当中睁着眼嘛，但是你比如说你下大雨啊的时候，或者是怎么在就是洪水来的时候，你可能在外边，那这个时候可能水花会飞溅起来，那脏水就有可能会崩进你的眼睛啊，这是一方面原因。另外一方面就是有时候我们会用不干净的手去揉眼睛嘛，这样的话病菌呢就有机会进入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生病。所以我们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啊，避免用手揉眼睛啊。那出现症状的话，就是我们也可以去医院看一看啊，一定要就是对症下药，就是有时候可能我们也不确定到底是咋了，所以这个时候不要自己给自己就把病看了啊，去医院看一下，对症下药，这才是重要的。那最后也要提醒大家，食品卫生也需要注意啊，就是一方面洪水浸泡可以直接污染食物，或者让食物受潮发霉，这是一方面，就是说提醒大家，比如说泡过水的这种矿泉水啊，或者饮料啊，都不能再喝了啊，都不能再喝了。另一方面，洪水有时候会导致停电嘛，就是让冰箱当中的食物升温变质，所以这个时候要避免食用可疑的食物啊。那总结起来就是，非必要不下水，汤水后要及时这个把我们的脚洗干净啊，注意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特别是要注意饮用水卫生和洗手，再就是注意饮食安全和心理健康。OK， 10:23，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稍后的时间过一下半点跳播。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无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

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0: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Hi FM。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啊。1995年，我们第一次在荧幕上认识了牛仔胡迪和太空奇警巴斯光年。那时，攥着玩具的小手总相信关上灯后，玩具们会偷偷活过来。2019年，看完《玩具总动员4》，很多人以为这个陪伴了我们近30年的故事已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直到2026年的夏天，这群老朋友带着全新的冒险回来了。这一次，他们要面对的不是隔壁的新玩具，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正在经历的数字时代。作为皮克斯时隔7年推出的正统续作，《玩具总动员5》将故事的接力棒交到了女牛仔翠丝手中，她接替胡迪成为了邦尼玩具们的新领袖。如今已经8岁的邦尼收到了一份全新的礼物啊，青蛙造型的智能平板莉莉帕德，这个由格雷塔里配音的 AI 新角色，凭借发光荧幕和互动游戏瞬间夺走了邦尼的全部注意力。那传统玩具们第一次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邦尼不再抱着胡迪说悄悄话，不再给巴斯光年安排新的太空任务，连翠丝最爱的牛仔冒险游戏都被莉莉帕德的电子小游戏取代。更棘手的是，他们还要面对一支由50个故障巴斯光年组成的反派军团。这些克隆巴斯在认识到自己的塑料本质后陷入混乱，把整个玩具世界搅得天翻地覆。那导演安德鲁斯坦顿没有把这个科技简单的塑造成反派，而是借着玩具们的冒险探讨了一个扎心的现实命题。在屏幕占据童年的时代，传统玩具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啊？预告里胡迪呢摘下了帽子，然后就是露出光亮头顶的镜头，被很多粉丝解读为中年危机的温柔隐喻。时间在玩具身上留下痕迹，也在我们这些当年的小观众身上刻下了成长的印记。那么这部影片汤姆汉克斯等一些原班配音阵容全员回归，中文主题曲《我是你好朋友》旋律响起的时候，瞬间把人拉回了30年前的那个夏天。这一次，这群老玩具要拼尽全力帮这个邦尼找回电子屏幕之外那些关于陪伴、友谊和真实快乐的童年记忆喽。

OK， 北京时间10:54，那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那也祝各位周末快乐，下周我们再见，拜拜。

0: 的声。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长峰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一共有4位。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富县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任慧君任局长，富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主任孔文昌孔主任，富县果业推广和营销服务中心的主任鲁义峰鲁主任，还有富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的站长李新刚李站长。那么在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富县的农业农村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富县的农业农村工作您有什么好的设想想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啊，和我们的任局长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这个电话一共有3部，您可以记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第一部是2820071、2820071，第二部是2820072、2820072，还有一部是282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对您来说并不是非常方便的话，您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进来。你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我们延安热线直播室的四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富县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任慧君任局长。任局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任慧君，很高兴来到沿河热线栏目，就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与大家进行沟通交流。
3: 首先非常欢迎我们的任局长，您能够抽时间来到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富县的农业农村工作能有一定的了解认识和掌握。好的，认识完任局长之后呢，我们

0: 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富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主任孔文昌，孔主任，孔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县农技推广中心孔文昌。
0: 同样欢迎我们的孔主任。孔主任，能简单的说一下您所在的这个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平时主要是做什么的？
1: 我们单位主要是对咱们县里这个粮食生产的技术和这个土壤
0: 有些新技术的推广方面的工作。好的，就您这块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那么接下来认识到的是我们富县果业推广和营销服务中心的主任鲁义峰，鲁主任，鲁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富县果业技术推广和营销服务中心鲁义峰。
0: 卢主任，您所在这个果业推广和营销服务中心是不是主要就是服务于我们富县的这个果业方面的一些？
2: 对，一个是苹果的技术推广，另一个是苹果这个产业的营销。对，两个。
0: 好的，就您这块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认识。那么我们最后认识到的是富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的站长李新刚，李站长，李站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县龙井中山李兴刚。
0: 李站长，您所在的这个我们看的叫做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
3: 对，
0: 它主要的服务内容是？
3: 我们这个主要的内容是那个指导全县的农村经济发展工作。对，
0: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李兴刚李站长，再次欢迎四位做客我们本期眼科热线的直播室。我不知道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啊，对于我们富县的农业农村工作知道多少，了解多少啊？那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富县的农业农村局首先有个概念上的认识和了解，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请我们的任慧君任局长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我们富县农业农村局的一些基本情况，让大家首先能够明白，诶，我们是做什么的，任局长。
4: 好的，主持人。农业农村局作为县政府组成部门，负责贯彻落实中央及地方三农政策法规，研究制定全县农业农村中长期发展规划和重大政策，统筹协调涉农领域全局性工作。机构改革通过职能细分，整合了乡村振兴等职能，剥离了苹果产业专项管理职能，既实现了苹果产业的专业化突破，又优化了农业农村局全局统筹能力，是富县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改革以后，县农业农村局只能向更宏观的农业综合管理与农村治理倾斜，主要职责是一是这个强化全域规划，协调粮食安全、畜牧、生态农业等多领域协同，推进一村一品特色布局；二是深化质量安全监管，构建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加强耕地保护与面污染治理；三一方面是加剧农村改革，推动集体产权制度创新、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及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四一个方面是推动这个乡村全面的振兴，统筹防范贫监测、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治理等任务。
0: 好的，相信通过任局长的介绍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了解了我们富县农业农村局的一些基本的职能，我们是做什么的。听得出来，今年的机构改革当中，我们的很多的职能还是得到了一定的这个优化调整。那么优化调整之后，我们做的又怎么样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啊，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坚持守正创新，锚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为动力，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

0: 规模性返贫致贫，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那么到了我们富县，我们的富县农业农村局又是准备如何落实好我们的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的呢？任局长。
1: 好，咱今年全县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思路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来陕考察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严格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咱县委18届七次全会及县委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具体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富裕的目标，以学习应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奋力开创我县三农工作新局面。今年吧，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一个是持续走牢粮食安全根基，一是狠抓粮油作物稳产保供，落实粮食安全党政统责，对标年度粮食播种面积、产量目标，确保完成9.2万亩、3.5万吨粮食生产、种植生产任务，打造粮食生产示范点10个、千亩冬粮田3个、冬粮村1个，继续实施水稻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完成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完善我县首次三农综合服务平台功能，新建粮食物联网示范点5个，健全农产品安全监管体系，确保农产品检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完成第三批全国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创建。二是强化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严肃查处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行为，加强耕地用途管制，建立健全耕地保护长效机制，持续整治大棚房、乱占耕地建房等问题，分类有序做好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整改，建设节水灌溉农业10,000亩，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4,300亩，提高耕地质量和产出能力，加强耕地占布平衡管理，确保补充耕地数量真实、质量可靠。三是科学防范农业自然灾害，加强气象监测预警体系建设，提高气象监测预警能力，新建6.14速气象站1个，改造高炮石门、人影作业点2个，建设做好苹果花旗防冻、防炮等工作，完善农业保险制度，持续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苹果保险加期货覆盖面，不断增强农业防灾减灾能力。而一个方面，我们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一个是要强化返贫致贫检测帮扶，用好用活1143+N个一批工作机制，较具三保障和饮水安全，精准落实各类帮扶措施，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统筹开展农村低收入人口及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识别认定，确保应纳尽纳，应人应户落实好针对性帮扶措施，对有劳动能力的脱贫户和监测户落实产业就业帮扶措施，对无劳动能力的落实斗地保障措施，做到应帮尽帮，深入开展科技、医疗、教育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提升消费帮扶水平。二是加强帮扶项目资金管理。

全面清查脱贫攻坚以来各级帮扶资金投入形成的资产，建立统一的资产登记管理财政，加强帮扶项目资产后续管理，推动经营性资产保值增效，公益性资产持续发挥作用，到户类资产更好地发挥效益，按照控股、升级、盘活、调整的原则，分类推进帮扶产业提质增效。再一个方面是着力提升产业发展水平，一是推动工业迭代升级，积极融入全国贫困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贫困产业三大体系，兴建艾米示范园6000亩，抓建省级示范园3个，加发示范园20个，智慧果园20个，改造侨花园2.5万亩，苹果种菜70万吨以上，深化与这个华盛集团、安德利公司等知名企业合作，积极推进苹果的育苗繁育基地和果品加工提升这些项目建设，推动苹果产业这个研发增值，打响中国有机苹果之乡的这一块招牌。新认证的有机苹果基地1万亩，二是稳步发展特色产业，新建规模化养殖场6个，家禽养殖示范场20个，培育4级以上龙头企业1家，示范合作社3个，家庭农场5个，打造500头纯蓝标准化养牛场1个，养殖畜禽62.5万头，其中家禽44.4万余，家畜18.1万头，强化重大动物疫情疫病和重点人畜共患病防控，种植瓜菜3.83万亩，产量12.5万吨，兴建有机大棚2座，蓝莓物联网示范点1个，扎实做好育苗、移栽等盐业生产工作，栽植盐业1.56万亩，收购4.32万担，建设1到2个高标准食用菌和种药材生产基地，辐射带动全县栽植平菇、香菇、木耳、羊肚子菌等350万磅，种植苍术、板蓝根、柴胡、黄金等种药材12000亩。三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因地制宜发展田园经济、林下经济、民俗经济，推进富民产业持续扩面、提质、研练增效，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7%，完善利益连接机制，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建立紧密的利益连接关系，带动小农户共同发展。四个方面啊，我们着力提升乡村这个建设水平，深入学习应用这个千万工程经验，研究出台复现千万工程这个创建管理办法，持续控股提升2024年千万工程省级示范村、市级重点村这个创建成果，确保要这个严守达标，整合项目捆绑资金支持千万工程建设，建立这个主线企业帮扶示范村机制，创建省级示范村5个、市级示范村5个，加强龙岩这个明暗污染防治，完成结构综合利用8.7万亩，回收废弃农亩1500吨，扎实推进乡镇治乱、村庄治差、农户治脏这三大行动，妥善抓好护厕、垃圾、污水，持续提升乡村一业宜居水平。五一个方面是持续深化农村改革。农村土地改革方面，用好农村在一地改革4点成果，进一步完善在一地数据管理平台，做好在一地审批监管工作，牢牢守牢这个政策底线，绝不允许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农房在一地，不允许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严禁利用农村在一地建设大别墅和私人会馆，严禁变相买卖在一地和违规搞合作建房，不得违背

0: 这个农民的意愿强制流转退出在异地，发展壮大村企的经济方面，积极培育企业经济发展这个新模式、新业态、新机制，探索资源开发型、资产盘活型、产业带动型、服务创收型等这些发展思路，促进村企的经济持续增收，努力提升经营收入超过150,000元的村企的经济占比，进一步完成政经分离工作机制。3月底前修订出台福建农村企的经济收益分配指导意见，持续提升村企的资产财务管理规范化水平，严控这个企业经济风险和债务。
1: 好，
2: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3: 快 FM
1: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延时延和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富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任慧君，富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孔文昌，富县果业推广和营销服务中心主任卢一峰，富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站长李新刚。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了解到经过近年的机构改革，我们的这个职能是得到了一些优化调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干部，我们的作风能力是否得到一定的提升呢？那么可能说到这儿，听众朋友可能就要了解了，接下来我们想要问的话题啊，就是我们富县农业农村局在深化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过程中，我们有没有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创新的举措和好的经验做法？我们不妨在节目当中来谈一谈，收音机的同行我们也不妨的共同聆听交流一下，看看是否能够相互的借鉴来推动我们工作的发展。任局长，
0: 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以来啊，县农业农村局高度重视他们基层安排部署，深化巩固现在的成果，结合这个党纪学习教育，才取得了这个良好的这个实效。一是以量破需方面，在服务窗口设立干部岗排位、党员先锋岗、量身份明职责、量承诺看履诺、量任务看落实，按照这个3定8定方案中的职能定位，量政策法规、业务规范、制度流程，受理民族生活会、组织生活会、所知所联所效等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形成这个问题的清单，明确具体的一些措施、工作实现、责任到人，抓好整改落实。按照这个岗位调整细化岗位委员、机关干部分工，并在这个政务公开栏及时公开更新问题强加回应比，做好支部和党员承诺进行这个工作。二一个是以学破筹方面，一是严格执行第一题制度，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这些精神，党的20大和20届2中三中全会精神、县委全会精神、两会精神、中央一号文件等内容学习，举办这个学习44期，举办这个图书班1期，共3期，开展这个知识测试2期。二是多元化咱们开展学习，结合这个学习强国、干部网络学员等5大学习平台，下发半年度学习培训任务，开展农业科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15期，参训426人次，各平台学习常态化推进，深入开展干部业务能力转向提升行动，制定学习计划，引导干部职工学政策、学法规，针对性学、贯通学，通过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遴选干部职工外出学习先进技术经验、管理方法，开拓事业，拓宽思路，把农业发展与科技创新融会贯通，

市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为庆祝第103个建党节，福建龙岩龙湖区党委及各支部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这个主题党日活动，包括前往革命圣地延安，甘泉县毛泽东这个学弟讲话就职，延川县梁家河黄龙县瓦子街战役就职，县工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开展这个轻骑椅主题党日活动，通过这个立项新年教育和业务技能的交流，进一步坚定我们龙岩龙湖系统党员干部的立项信念，凝聚我们这个三龙这个发展的合力。下一个方面是以赛破脱的方面，一是强化服务，各党支部组织在职党员开展经社区双报到工作，通过清理这个院落、政策宣传、安全检查等形式，服务辖区群众16次，节假日期间暂时开展这个安全生产的排查、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等，确保安全监管任务这个落实落实。利用春耕时节，深入乡镇村组开展个送鸡下乡，指导村民春耕春备开展工作。二是调研督查，领导班子深入这个局所各单位督查摸排摸底工作开展情况，班子成员按照这个包抓联系安排深入这个各单位开展工作指导调研等，促进这个工作的开展。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
1: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0712820007228200073。
2: 下一个是分类指导，增强定位，贯彻落实基层党组织分类指导，增强定位三个年。三年行动计划，各级党组织自查自评，结合平行经济，提升服务，全面制定这个年度工作计划，形成必学赶超良好氛围，实施重点任务圆满完成。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创建，以创建国家及两县三区为载体，依托我县资源优势与这个产业特色，坚持不懈地推进全链条绿色生产技术集成，力争打造国家级绿色发展先行区。目前我县跻身第三批国家绿色发展先行区创建，上半年围绕这个苹果、畜牧、奢侈农业、小杂粮四个特色现代农业产业链，全面做好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工作，形成这个绿色发展先行区这个创建方案和这个实施方案，确保各项创建任务顺利完成。6月12日至14日召开2024年这个农村工作推进会，实际观摩了这个我们这个千万工程这些重点村，包括这个为了这个壮大村企的经济啊，这些示范村，还有我们这个苹果这个示范园粮食生产的这个示范田，高校这个水稻示范园啊，还有这个田园经济的示范点示范村啊，蔬菜种植的示范基地，还有奢侈农业以上我们这个收支平台啊，正这个亮点工作进行了这个。四个方面是以督促示方面，也是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领域群众身边这个腐败作风问题和专项整治工作，印发这个部署文件四个，四级三次反馈我县19个问题已整改完成，县级专班督导发现问题123个，其中问题线索13个已经全部移交县纪委监委，采用了2个，自查及群众反馈问题110个已全部整改完成，群众济南筹判问题18个，为民办14问题46个，已协调解决63个，剩余1个正在逐步落实。围绕群众济南筹判及为民办14形成的这个典型材料15篇，筛选受理上报典型案例7篇，约谈工作落实不力的干部是4人，形成了3个长效机制。再一个就是严抓这个工作纪律，在全系统开展为期1个月的纪律工作作风整顿，对各单位纪律办公环境专项整治等情况进行这个督查检查，结合干部深化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系统工作作风持续向好转变。三是贯彻落实3项机制，针对这个党建党纪学习教育等工作开展督查，开办督办单12份，有力的促进干部作风能力的持续提升。
3: 听，这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
4: Hi FM。
5: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正在由长风为您直播的沿河热线。此时此刻，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富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任慧君，富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孔文昌，富县

0: 果业推广和营销服务中心主任鲁义峰，富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站长李新刚。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富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主任孔文昌孔主任来聊两句。孔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您瞧现在已经是这个温度逐步的回升啊，春天来了。我们经常讲啊，农时不等人，春时赛黄金。那么结合我们的春耕备耕啊，您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我们富县是如何通过科技赋能与精准施策来确保我们粮食的稳产增收的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当前正是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我们县农技中心紧紧围绕稳产保供、提质增效目标，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按照粮油绿色高效替代菜的要求，坚持粮种粮法配套农机农业融合、生产生态协调的原则，加快推广集成组装配套的农业高质高效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科技含量，保障粮食安全生产。现已全面完成春耕生产区域规划与品种布局，以是重点推进粮种推广、农资调动等核心任务，筛选出适合我县种植的优良品种。玉米主推品种主要有雅克288、雅克368、强生219、景元15等。大豆的主推品种有寒豆14、奋豆93、鸡豆17、中黄30等。谷子的主推品种有金谷21、金谷40、长生15等。种熊化肥减量原则封作物制定印发了我县玉米、水稻、大豆、小杂粮、苹果园等施肥指导意见。化肥他们主要有这个氮肥、磷肥、钾肥以及各种复合肥、有机肥，可以满足不同农作物在不同生长阶段的需求。农药包括了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主冲绿色环保、低土高效的农药品种。种子、化肥、农药、农膜等生产资料种类多样，储备充足，能够满足春耕生产的需求。农机具的检修和保养工作也在有序进行，确保在春耕期间能够正常运行。二是加大新技术推广力度，筑牢粮食产能根基。这是通过打造3个千亩玉米整米度栋梁田示范点和1个栋梁村，按照粮田、粮种、粮机、粮法、粮制五粮协同，达到统一粮种播种、统一配方施肥、统一绿色防控、统一机械作业，四统一。同时配套滴灌、喷灌等水肥一体化设施，组织开展现场培训观摩学习，推动粮食生产技术交流与进步，示范带动全县粮食产量提升。三是实行党政统治、部门包抓联动机制，县乡主要领导每人包抓其中粮片百亩以上示范点一个，相关技术单位每个单位包抓23个乡镇，夯实了粮食生产责任。四是智慧农业处理春耕备耕，依托我县首次三农平台，应用三大系统建立了其生产环境监测、作物生长长势监测等12要素的粮食物联网智慧监测点8个，将政府

0: 策服务、融湖生产管理、市场销售推介连接起来，抽离提示产业发展，提高融湖收入。五是强化技术培训，提升融湖生产技术水平，组建专业技术服务队，采取室内培训和现场教学相结合的形式，深入田间地头，培训指导农户落实好水稻、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标准化生产技术和尘土配方施肥技术，使农民的产收率达到80%以上。
1: 好的，感谢孔主任的分享介绍啊。那么这一时间我们的导播是有我热线上有听友在等的，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喂你好。喂你好，这位听友可以听到吗？喂。好，我们的导播处理一下。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和我们这个富县果业推广和营销服务中心的主任鲁一峰鲁主任再来聊两句。鲁主任你好。
2: 你好。
1: 那么近年来我们富县苹果啊在这个高质量发展方面成效怎么样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苹果产业实际上有时候我们可能非常关注一个面上的工作，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防灾减灾，是吧？在防灾减灾上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或说是措施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吧？
2: 好的。现在苹果高质量发展这一块的话，我们是紧紧围绕延安这个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机遇，按照稳面积、改模式、提质量、强有效的思路，大力实施了苹果强有势行动，持续加快了苹果产业防灾减灾、科技服务和市场营销三大体系。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像2024年，我们完成了老园改造，提升这个3.8万亩。建成了50亩以上的研发园20个，推广了爱华米之园及米之高效3332模式6203亩，新建这个防包网是7713亩，认定了这个牛五张家园和羊犬成巢两个省级高质高效示范园，交到桐村、吉县、固县、茶坊、芙蓉4000的雷家园，4个四季美丽果园，还有这个牛五的张家园村、羊犬的成巢村、前二姚家园村、北道里的高池村，4个四级高质高效园，创建北道的高池村和交道的这个熊村，以及前二的杜宁村3个四级木菌效益收冠军园，创建交道孺子村、8条涧的刘家园走、茶坊的芙蓉村、前二的太极村、羊犬的李氏村、吉子县的川坡村以及4000的丁家园村等8个智慧果园。其中咱们这个富县浏阳农业发展公司在牛五新建了咱4000亩冷库一座，新增了成型农牧400吨育冷示范店一个，新增成型农牧黄土高坡、绿苹果业、松达果业、苹果4个菜后处理店，新增了这个成型农牧高原果业、黄土高坡、龙林牧发展有限公司3个社会化服务组织，其中还有他们这延安安德利果蔬加工项目，富县韩森牧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包化果木 OSB 深加工及半材厂，北道的乡镇果业产数字化示范体系3个项目建成了，古玉合作社、恒康高原植物公司、松达果业、绿苹果业分别在广西的梧州、海南、西安等地新建5个富县延安苹果专卖店，成型农牧植物实业新增智慧农场苹果仓库达到20000吨，他们还培育了这电商带货5家。2024年苹果产量达到了69.1亿万吨，产值达到37.66亿元以上，均价达到2.85元每斤。2025年，我们将围绕这个富县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这条主线，坚持稳规模、促转型、提品质、增效益的总体思路，将品种培育、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为工作重点，夯实一线一产，提升二产，做强三产，全面推进我县苹果高质量发展，对标落实中省四县有关这个苹果产业这个安排部署，按照富县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5年14方案的要求，将苹果面积稳定在37.4万亩以上，瓜果面积稳定在32.5万亩以上。2025年

0: 直接评估材料达到70万吨以上。在房子建材这一块的话，我们针对房子建材，近年来目前苹果菜管理局联合气象局不断推进这个人用作业店的标准化改造，建成这个苹果气象检测店，推动数字化智慧化这个气象检测和预警预报功能，让果农提早知道这个灾情，留足更多的时间应对。我们主要推广的是坑痛气药司法防冻，搭建防爆网，税费一体化，节税抗旱等防灾建设模式。试点推广风机干扰防霜膜覆盖、加温楼增温、果园围挡等防灾技术，将传统被动这个防御转为主动阻拦，精准区划了充电区域，扩大充电区域的果园防爆网覆盖率，实现充电区域的全覆盖。同时，他近年来他积极争取这个政策性苹果保险政策，扩大这个苹果保险加期货、价格保险等新型保险覆盖面，完善风险防灾防范和损失补偿机制，尽量的接受他我们的这个诉求。
1: 嗯，好的，也感谢我们卢主任的分享。这一时间我们再来接听一部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您的电话接入直播室，这里是阳光热线，不知道您有什么问题呢？
2: 你好，我问一下，就是我是长坊斗拱村的村民，我想了解一下是种粮方面现在有啥优惠政策和补贴。
1: 嗯，好的，这个问题我们的孔主任。
3: 好，这位听众你好，根据2025年中央以好农业精神，为了深入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侧提升，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我现在种粮方面的优惠政策有以下三个方面。一个是实施对这个实施大豆玉米带状混合种植的这5000亩的这个种植的主体农户每亩补助200元。二是对这个玉米整米度千亩冬粮田和冬粮村这些的农户每亩补助200元。三是对这个粮食种植户就进行这个耕地的地理补贴，每亩补贴50元，这是目前现有的三个补贴。下一步，如果国家或者县省再出台了其他性的扶持办法，正式出台以后，我们会积极组织农技人员下乡宣传，并做到及时兑付。谢谢听众啊。
1: 好的，这位听友报，您听清楚了吗？
2: 我听清楚了。
1: 还有问题吗？
2: 没有了。
1: 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2: 再见。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啊，你好。
1: 哎，你好，您的电话接入直播室，这里是沿河热线，您有什么问题？
4: 啊，主持人。
1: 嗯，你好，您的电话接入直播室，您讲。
4: 我是直罗镇的这个镇庄的一个群众啊。
1: 嗯。
4: 今天我想了解一下，我现在这个水稻种植方面，有哪些的支持措施？
1: 嗯，好，这个问题依然是我们的孔主任。
3: 好，这位听众你好，我们农技部门啊组建了咱们富县水稻产业技术服务团队，来着应聘种、抓培训、建基地、带队伍，推动农业科技成果精准对接田间地头。一个是就是咱们以这个吉林农业大学技术协作，在咱们张村一镇建立了水稻科技校院，在水稻的关键生育期开展水稻种植技术指导培训及稻田病虫害监测防治等工作。二一个是早期种植大户农民技术员参与大棚机械育养、机械插秧、病虫草害防治等工作，通过实践操作提高咱们种植大户和农民技术员技术水平，辐射带动全县水稻产业高端发展。三是持续推进稻芽、稻鱼、稻鲜供养生态循环的综合种养技术模式，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三提升。四一个是着力打造直罗公民平台，协助乡镇加快稻鱼米、稻田鱼等产品研发推广，引进企业建立稻米加工厂、酿酒厂等延伸产业链条，拓宽

0: 稻米销售渠道创造更好的产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促进咱们乡村振兴。
1: 嗯，好的，这位听友，不知道您听清楚了吗？
2: 听得很清楚。
1: 嗯，还有问题吗？
2: 谢谢啊。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好，再见。
2: 好，谢谢。
1: 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这个富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的站长李。

0: 到了这个目前被八叔店九万元。
1: 嗯，
0: 我们提的经济这个经营收入，达到了这个2617.32万元。
1: 嗯，
0: 平均这个每个村，20.45万元。
1: 嗯，
0: 我们100万以上的村实现了这个全覆盖。
1: 嗯，
0: 就经营收入。
1: 那应该讲我们的集体经济这个增长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迅猛的，是吧？
0: 还算是比较快的。
1: 嗯，那去年我们有这样一个好的成绩，对于我们今年的发展，我们有没有一个预期？比如说今年我们在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预期目标是什么呢？
0: 我们今年这个预期目标，
1: 嗯，
0: 总共有这个三方面的目标。
1: 嗯，
0: 一个是在这个完成这个集体经济经营收入10万元的基础上，
1: 嗯，
0: 今年每个乡镇50%以上的村，力争要达到15万元的集体经济经营收入。
1: 嗯，
0: 第二个是这个每个乡镇这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收入30万元以上的村，至少要达到2个以上。
1: 嗯，
0: 第三个是每个村都要结合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就是切合实际的发展一个可以持续稳增长这个集体经济发展的这个项目啊。
1: 嗯，我们经常讲绘就好蓝图，我们就要可能去想办法怎么去实现它。有了目标之后，我们就要尽力的去追求。那么要完成今年的我们农村集体经济目标，我相信对我们来说也不一定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儿啊。我们打算从哪几个方面来开展工作，或者说是有哪些创新的举措和一些经验做法来支撑我们今年预期目标的实现呢？
0: 行，今年呢，我县这个发展这个新型集体经济，我们将从这个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做。那个一是提高这个政治站位，一以贯之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深入学习这个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和关于村集体经济发展这个重要论述，坚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方针，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争夺领航，以更大力度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进一步落实这个县、镇、村三级这个责任，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列入党委书记化发展和干部作风能力深化拓展年活动的村务内容，坚持这个一张蓝图回到底，加强对村级两位班子的这个调整换血，大胆启用一些这个经济能人，还有这个致富能手，柔性引进一批本土这个专家人才，充分发挥联通等组织作用，这个不断探索完善联群经济组织运行机制，持续这个提升各级干部抓集体经济发展的这个本领，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是这个坚持因地制宜多元产业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我们将坚持把产业发展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立足这个镇村资源并富这个优势，挖潜力，持续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一步盘活农村这个承包地，还有它的宅基地，还有它集体建设用地三块地的资源，不断这个完善农村土地这个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办法，调动这个农民的积极性，持续这个深化三边改革，做好口吐生津的这个文章，持续左右左江苹果、水稻、烤盐、畜牧养殖等特色产业，推动形成这个一村一品这个发展格局，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大胆探索创新模式和服务模式，引导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以多种方式促进我县这个集体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第三个方面是这个坚持精准施策，严督实考，推动集体经济发展，进一步这个建立健全这个项目资金、财政资金，还有工商资金，还有这个入股资金，包括控股衔接资金等共同发力的这个多元投资机制。十四号，中央财政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为村集体经济快速发展提供这个资金保障，不断完善这个县级领导包抓集体经济博尔村这个机制，加强日常督导研究

0: 行程最后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确保方向不偏，支持不减，责任不松。同时这个强化政策引导和这个扶持资金这个折股量化制度，变这个输血为抽血，完善财政奖补和考核激励机制，让资金融进来，资产活起来，干部群众动起来。第四个方面是坚持示范引领，以点带面推动总体的经济发展，精准把握点和面的关系，发挥好总体的发展典型示范和千万工程示范村引领作用，大力开展万行万企新万村活动，立足乡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高效农业、优质种业、特色种植业、民俗旅游、田园综合体、农副产品、精神加工以及这个贸易、现代物流等产业，广泛挖掘这个我县的农村集体经济。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

0: 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1: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第一次听水木年华的歌就是这首《一生有你》，感觉很亲切，那种甜而不腻的感觉让我觉得非常清爽。后来渐渐地喜欢上他们的歌曲，但是最爱听的仍然是这首《一生有你》，百听不厌。无论是亲人、朋友还是恋人，如果终其一生都能一如既往的话，那也是一种幸福，是一种缘分，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感觉。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外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延安。

0: 这里是延安，
1: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0: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信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1: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0: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1: 与时代同频共振。
0: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1: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0: 北京时间13:06，感谢大家的留守与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胜利往事，追忆延安年华，歌
1: 初及现代时分秒的设定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而某种法定标准时间的推行在帮助人

建构想象的共同体方面，显然具有深远而不易察觉的影响。1883年，美国人发明标准时计时制并推行后，到20世纪30年代初，各国重要天文台每日均用无线电广播标准时刻。中国的时间统一工作开始于清末。1902年，大清海关以东经120度经线的时刻为沿海各关通用的时刻，叫做海岸时。各沿海铁路城市逐渐统一采用海岸时，也就是根据标准时制定的东八区时间。1912年后，北洋政府中央观象台将全国划分为包括中原区、龙属区、回藏区、昆仑区和长白区在内的5个区和5个时制。中原区使用东八区标准时，名为中原时间。这一计时方式与早年的海岸时、上海时间和今天的北京时间一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开播后报时用的就是中原时间，但在1939年南京政府西迁重庆后，国民政府行政院规定，为谋军事上之便利，全国一律采用重庆所在的龙属时，并规定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从6月1号起，每日以长短波两种波长报告各3次。这种比中原标准时慢1个小时的龙属时广播报时，成为抗战中后期区分一家广播电台是否属于国统区的重要标志。抗战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再次着手制定和推行标准时，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则重启中原时间报时制度。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全国各地标准时间推行办法》，规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负责办理报时，全国民营电台一律遵照中央广播电台报时。同期，延安金华广播电台报时采用的则是上海时间，基于海岸时一致的东八区时制。电台的报时方式被明确记载为，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几点整。虽然更早的报时方式至今未见明确记载，不过从中央军委1940年3月颁布的新闻台与公开战报台之工作条例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首次开播到1943年停播前，使用的也是与上海时间一致的时制，而不是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的龙属时。由此，在当时各电台通行的龙属时、中原时之外，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上海时间报时成了一个具有高辨识度的声音符号。如若他们护恶不圈，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这是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女播音员播送的毛泽东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一文，语调中充满了对敌人的蔑视和对人民力量的自信。在当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延安台的播音员认真对待稿件，严格要求自己，力争准确传达稿件内容，并在不断探索播音业务的过程中形成了感情充沛、抑扬顿挫的播音风格。他们善于将对敌斗争的稿件读得严肃有劲，对抗日根据地群众的稿件读得和颜悦色，把党的意见读得娓娓动听。如1947年5月中旬，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陕北王家湾收听到播音员钱嘉梅关于盘龙大捷和真武洞注解的播音后，就由衷地赞叹，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真是义正言辞，讲到我们的胜利也很能鼓舞人心，真是增爱分明，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这一播音风格的形成在于早期的红色播音员们认识到，当他在话筒前播音时，发出的不是他自己的声音，而是集体的声音、组织的声音、党的声音。正如1941年写成的 XNCR 之歌说的那样，我们是 XNCR， 我们是

0: 革命战士，我们播送党的声音，我们放射党的光芒。而这种代表党中央发言的意识灌注，自然融入其播音时的一字一句，形成与民营广播和国民党官办广播迥然不同的节奏与力度。党的声音，人民的喉舌，既是延安红色广播的根，也是它的魂。在战时状态下，电台播音员憎爱分明，掷地有声地代表党中央发出声音，同时尽力替人民大众发出他们的诉求。你们有什么话要 XNCR 替你们说的，有什么新闻要 XNCR 报告的，请赶快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很快地播送出去。尤其是大后方和收复区的听众，你们心里有很多话没有地方说，有很多新闻没有地方登，你们想看民主进步的报纸不容易看到，那么就请你们多多要 XNCR 为你们服务。1946年9月5号，延安台播出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延安广播电台一周岁和本台宣言，大家都来说话 XNCR 周年纪念广播。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更不要使用太阳能洗浴。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市民们最好留在室内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行爬山等进山活动，可能会有落石、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落岩，不要低头看手机，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石、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最好立即停车。
1: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2: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3: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 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

0: 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品，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

0: 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台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2: FM 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消防安全志愿者提醒大家，
3: 发现火灾时保持冷静，并迅速拨打119电话。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4: 不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公用明火和吸烟。
2: 家庭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每个家庭都应制定消防安全计划，了解家中的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绘制逃生疏散路线图，确保所有道路畅通无阻，教育儿童不玩火，做好家庭防火工作。
5: 室内装修装饰不应采用易燃材料，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

0: 片，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一定要关闭电源开关，
1: 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要确认燃气阀门置于关闭位置，避免火灾隐患。
2: 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消防素质，
4: 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5: FM 107.7延安红领巾之声呼吁：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0: 对校园欺凌说不。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一方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行为。
6: 校园欺凌的主要行为有打架斗殴、辱骂、讥讽、贬低受害者、传播谣言、进行人身攻击、损害受害者的书本、衣物等个人财产、恐吓、威胁、逼迫受害者做其不愿做的事情。另外，语言欺凌包括其侮辱性外号、歧视别人的体貌、单纯的肢体欺凌、索要钱财。心理欺凌包括孤立同学、刺激学生的心理。网络欺凌包括揭露同学的伤心事、发布同学的隐私信息等。
0: 保持镇定，向他人呼救求助，采用异常动作引起周围人注意，
6: 试着通过警示性的语言击退对方，或者通过有策略的谈话和借助环境来使自己摆脱困境，但是不要去做激怒对方。在学校不主动与同学发生冲突，一旦发生及时找老师解决。
0: 不管遭遇了怎样的恐吓，都要告诉家长，不要自己承受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
1: 对校园欺凌说不，共拒校园欺凌，共建阳光校园。不做沉默的被欺凌者，不做冷漠的旁观者，不做可恶的欺凌者。
7: 拒绝欺凌，与善同行，预防校园欺凌，人人争做文明好学生。拒绝校园欺凌，保护少年的你，
8: 少年的你，请勇敢向校园欺凌说不，面对欺凌，勇敢说不。
9: 校园暴力要不得，共建美好，创和谐，阳光校园，反对暴力。
10: 对校园欺凌说不，不做受害者，不做欺凌者，不做附和者。
5: 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11: 生活中常见的消防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关于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生活中这些容易忽略的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误区一，油锅起火可以用水扑灭，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可能使火势过大。油锅起火正确的处置方式是立刻关闭气源，用锅盖闷灭。误区二，煤气罐着火先灭火后关阀门。煤气罐全称液化石油气钢瓶，在阀门完好的情况下首选是关阀，阀门关了火就灭了。如果阀门损坏且无法将煤气罐转移的话，可以先灭火，再用湿抹布等物品堵住瓶口，移交给液化气站工作人员处理。若是可以移动，迅速将它转移到空旷的地方，用冷水来降低瓶身温度，直至燃烧完。误区三，把阳台当成杂物仓库。不少家庭将阳台当作杂物仓库，有的甚至把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阳台，存在一定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小孩玩火、夏季阳光直射等因素，极易引发火灾。误区四，手机充电设备混搭，使用功率不匹配的插头充电，或用非原装充电线充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充电时最好将手机保护壳取下，因为高温时锂电池可能不稳定，甚至会引起爆炸。误区五，消防队出警要收费。消防法第49条规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消防队出警不收费，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报警。

0: 时间。误区六，火灾中用湿毛巾捂口鼻穿越浓烟逃生，这个做法并不科学。湿毛巾在轻度烟气中可以发挥一定过滤灰尘、降温作用，但在有毒浓烟下作用非常有限。如果疏散通道烟气很大了，关门等待救援是更优选择，这时可以用湿毛巾、湿衣物堵塞门缝。误区七，火灾逃生朝光亮走，紧急情况下人们总是朝着光亮的方向逃生，但在火场中有光的地方可能是火源等危险所在，发生火灾时要按照熟悉的逃生路线或疏散标示方向就近逃生。误区八，用灭火器对准火焰顶部、中部，火焰根部属于起火点，将灭火器喷射口对准根部，灭火剂才能喷射在可燃物表面，阻隔氧气，中断燃烧链反应，起到灭火作用。喷在顶部、中部会导致灭火效率低下。
1: 火场逃生小知识，在火灾形成初期，楼梯、走廊没有被大火完全封闭，烟雾浓度较小，且无有毒有害气体时，可用淋湿的被子

0: 在火场受困时，可利用窗户逃生，将绳索或床单一端系于室内固定构件上，沿绳索或床单滑下。房间外墙壁上有供水管道时，可以利用管道逃生。千万要注意的是，利用窗户和管道逃生适用于低层建筑，楼层太高不建议尝试，应尽量保证自身安全，等待救援。当着火层的走廊、楼梯被烟火封锁时，被困人员要尽量靠近窗户或阳台等容易被人看到的地方，发出求救信号，如呼喊并向楼下抛掷纸片或衣服。光照条件差时，可用手电筒往下照，以便救援人员及时发现，采取措施。当室外发生火灾时，室内的人不要随便打开门窗，以防外部火焰及烟尘侵入，应将毛毯等四肢物夹在门缝中，并不断往上浇冷水。在充满烟雾的房间和走廊内，由于烟和热气上升，在离地板近的地方烟雾相对少一些，被困人员最好弯腰，使头部尽量接近地板，必要时匍匐前进。切记不可钻到床底下、衣柜内或阁楼上躲避火焰或烟雾，这些地方都是火灾现场最危险的地方，而且不易被救援人员发现，难以获得及时营救。逃生知识要牢记，安全你我千万家。
1: 总有人说，比起成年人来，孩子的压力根本不算什么，真的是这样吗？或许很少有人能看到孩子们背后的阴影。这是他的世界，每天唤醒他的是家人温和的声音，还有时刻敦促着自己的目标，有陪伴，有信任。
2: 爸爸，等我这次考好了，你和妈妈真的会送我一台新相机吗？
3: 那当然了，爸爸说到做到，而且我们相信啊，圆圆一定能考好的。
1: 这是他的世界。
4: 行了行了啊，能不能别一大清早的就来？
1: 忙碌的家庭日常，
4: 我找不着到你们，
1: 无可奈何的逃避。
4: 你昨天打了一天麻将，明天呢？
1: 在他的世界中，也并非没有压力。当压力来临的时候，他也曾陷入焦虑。
5: 是没考好吗？
1: 好在，总有家人的陪伴。
5: 圆圆，在爸爸妈妈心里，你是最棒的。
1: 让他将压力化为动力。在他的世界中，
6: 学习不好，
1: 似乎处处都有压力。
6: 你想什么你啊？
1: 无法排遣的情绪。
6: 几点了啊？还在玩？干嘛？为了你好？你整天打麻将，有资格管我吗？
1: 毫无说服力的为你好，将他的压力化为凶器。

0: 姓丑不就是为了工作吗？总比你去打一天麻将强吧。
1: 这次考试怎么能考成这样？你这几天上课有没有在认真听课啊？
2: 他如愿以偿得到了心仪的相机，然而在镜头的背后却是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1: 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

0: 下了迷心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1: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2: 博士青年心态稳，
1: 斜杠青年能力优，
2: 中二青年想象家，
1: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声。
2: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3: 那么
4: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5: 太过了吧，
1: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6: FM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7: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1: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8: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9: 我想做医生、
10: 科学家，
11: 当一个设计师，
12: 想当消防员。
0: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13: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7: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1: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 FM107.7 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好的，北京时间呢14:09，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1号星期六啊，周六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六愉快。外面呢也是下着小雨，也是希望我们所有行驶在路上的司机朋友啊，雨天路滑，小心驾驶。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最近啊，震惊一个圈子的一个事件啊，就最近啊，有一件这个手搓巨作啊，它出圈了，网友们也是集体高喊啊，真的是跪着看完的。事情的起因呢，是一个国际贸易专业毕业的95后，他叫范苏木，前后呢耗时8个月，用巧克力手搓了一幅清明上河图。啊，我们都知道清明上河图里边的人物是特别特别多的啊。7米的长卷里满满当当塞了176间房子，816个人物。原画画师张泽端来了都得这个叹服呀，他是用巧克力去捏成的。整幅画呢全是奇思妙想和精湛的手艺。牛车上的细绳是利用巧克力半凝固状态通过这个裱花袋一根根挤出来的。郊外茅草屋取材于可用的糯米纸，再用手抓出凌乱造型。巧克力拼接啊，虹桥在天热时极易融化，需要全程的控温保护。还有搬运途中房子碎了，就得连夜拿巧克力做的胶水给粘回去。别人就问，你这个范苏木你图啥呢？他说，失败才是常态，但语气里就是那种下次一定要搞出来的兴奋，藏都藏不住。范苏木他是2022年染上这个手搓瘾的啊，一开始呢是用这个翻糖复刻动漫和电影里的美食，后来呢慢慢升级成巧克力版的故宫太和殿，那圆明园海燕堂，再到整幅的这个清明上河图。他说想做点这个有意思的事情，没成想越玩越大啊，每次呢都想挑战一下自己能搓到的极限。这种爱较劲儿的赛级的手搓大神啊，让一众手作爱好者佩服，干自己手底的活更有劲儿了。甭管搓出来的作品能不能惊艳互联网，大家在手搓的过程当中获得的沉浸感和充盈感，那是实打实的。而随着这个手搓啊，变成当代年轻人的新晋显学，手搓这个词儿原本来自游戏圈啊，手动操作不靠捷径这种说法，如今呢已经延伸为拒绝 AI 速成，坚持用双手一点点打磨的生活态度。当算法可以3秒生成一幅画，一句指令就能批量的展出内容，年轻人呢却转身拾起镊子和豆子，一针一线，一豆一景，构建自己的小世界。各种什么拼豆大赛啊，陶土工坊，非遗手工铺的数量狂增呀。从拼豆到这个食宿粘土啊，大家就是正把休息时间一点点搓进各种的手作里，把手作奉为头号有益身心的事儿。大家嘴上说着自己是3分钟热度，结果呢一头囊进去，一头沾着手作，这辈子呢真的就算是定型了啊。你说像这个范苏木这样的手搓大神正在批量的涌现，有人用18900颗蓝白拼豆啊，攒出了这个一颗可以踢的立体的足球，还有人用这个时速的这个手搓啊粘土搓出了微缩版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啊，还有这个红山玉龙等等国宝。而大神涌现的背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搓门，成为信徒啊，在手搓上投入时间和精力。社交平台上这个手作话题的声量一路飙升，捏一个5颜6色的粘土小人，在这个拉胚机上做一只歪脖子花瓶，或者对着这个就是突突出
打出一毛的这个地毯，就这些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用的事儿啊，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下班之后的头等大事。所以大家渐渐发现，比起刷短视频、周末补觉这些被动休息，亲手把一团泥、一根线、一片空白变成有美感的东西，反而呢更让人能缓过来。比如说网上有个网友，25岁的互联网从业者小何，过去呢他是深陷职场内耗，赶方案赶进度，下班刷手机越刷越烦躁，看一分钟视频也要两倍速，直到他接触了这个油画棒。不用和别人比速度，不用纠结作品完美与否，只要按着自己的节奏慢慢打磨。工业商品千篇一律，随处可买，但这种量少了点温度，缺了点归属感，手搓才是对抗同质化的趁手工具。不少网友说自己在针线穿梭、指尖摩挲的触感当中搭起了精神的避风港。这背后的确有心理学依据，当人全神贯注于一件需要手眼协作的创造性活动时，大脑呢会反复的循环的焦虑和这个杂念当中抽离，进入一种叫做心流的状态。时间感消失，自我边界模糊，只剩下手和眼前的作品，就这些主动投入带来的满足感和价值感，跟这个刷手机时被动接受信息的快感完全不同。就是前者呢是让你觉得我完成了一个东西，后者呢是让人懊恼，哦，我的时间怎么又没了，心里那种疲惫感是纹丝不动的。不过呢，传统手作它也是有门槛的，想玩陶艺得去这个窑炉的工坊，想织毛衣得囤毛线和针，想搞这个木工家里根本放不下。年轻人喜欢创作，但对于这个太正式的创作略微有点抵触啊，毕竟呢启动的心理建设要做很久，财力物力上的门槛还等着新手去跨越呢。更能霸占大家闲暇时间的是随时能开始容易形成的轻创作。心灵手巧的互联网朋友们顺势捧红了平板画画这个兼具手作质感和赛博朋克的一个手搓门类，不用什么囤材料，也不用说是腾出一片空地，拿起笔就能在平板上啊，还能揣着出门，在公园、火车上啊按摩的时候画。画画的这个启动成本就这样降到了零啊，接近于零，随时随地的想什么画就能在什么时候描绘什么啊。比如说有一个网友，他叫做沈彤，他的这个创作圣地就在地铁和公交上，对他来说前往目的地的这段无用的时间恰恰是灵魂最自由的时刻。他掏出平板勾勒出一个现实世界，公交的车厢里有人呢靠着这个扶手去闭眼，意识呢已经潜入了海底，有人呢盯着手机屏幕，身后的车窗变成了一扇通往异世界的门。就是身体被挤在这个早高峰的车厢当中，思绪呢却可以随着画布延伸去任何地方，画面上那些松动的线条大概就是这种自由状态的一个痕迹了。就对于很多人来说，创作冲动很需要被及时兜住，转化为具化像的东西，攒到一个郑重其事的时刻，反而呢可能带来诸多的负担。在平板上画画相当于对创作美这件事的门槛被降到了最低，但它带来的精神回报是一分没有减的。

0: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信息灾害应急安全防范，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

0: 出淤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 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4: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5: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6: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

0: 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1: 大家好，我是王月彤，今天带给大家的故事是延安保育院的故事。朋友们，来到延安，我们总说起先辈的峥嵘岁月，说起战场上的田埂金马，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延安的窑洞里还藏着一段温暖又坚韧的红色故事。它没有硝烟弥漫的激烈，没有浴血奋战的悲壮，却用最朴素的守护藏着延安精神最温暖的底色。这就是延安洛杉矶保育院的故事，一段在战火里守护童心，用生命呵护后代的传奇往事。听完这个故事，你会懂，延安的红色不只是艰苦奋斗，更是生生不息的希望与大爱。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烽火席卷中华大地，无数革命壮士奔赴延安，投身救国大业。他们中有很多是年轻的父母，有的在前线带兵打仗，有的在后方昼夜工作，更有甚者深入敌区执行任务，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自己的孩子。这些革命后代，有的刚出生几个月，有的缠在蹒跚学步，他们跟着父母辗转奔波，吃不饱穿不暖，还要时刻面临敌机轰炸、物资匮乏的危险。为了让这些孩子能平安长大，让革命先辈没有后顾之忧，1940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创立了中央托儿所。后来因为收到了美国洛杉矶爱国华侨及国际友人的捐赠，便更名为延安洛杉矶保育院，这便是中国最早的红色保育院之一，也是战火中最温暖的红色摇篮。那时候的延安条件艰苦的难以想象，没有宽敞的校舍，没有齐全的物资，几孔破洞的窑洞就是孩子们的家，没有干净的被褥，没有充足的食物，粗布衣裳、小米野菜就是全部的生活保障。保育院的工作人员大多是年轻的女战士，还有一些是抽调过来的干部，他们自己也不过20几岁，有的甚至没成家，没当过母亲，就要同时照顾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孩子，当起了孩子们的代理妈妈，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守护革命火种的重任。当时的延安物资极其紧缺，粮食不够吃，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经常饿肚子。保育院的阿姨们就用自己仅有的小米窝头省下来，一口一口喂养孩子，自己却在啃野菜喝稀汤。冬天的延安天寒地冻，窑洞四处漏风，没有足够的棉衣棉被，阿姨就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裹在孩子身上，夜里抱着孩子睡觉，用自己的体温给孩子取暖。没有药品，孩子病了就用土办法治，整夜整夜的守在炕边不敢合眼，生怕孩子有一点闪失。比物资匮乏更可怕的是敌人的疯狂轰炸，日军的飞机经常飞临延安上空投下炸弹，硝烟四起，窑洞摇晃，每一次空袭

节都是对生死的考验。每当警报响起，保育院的阿姨第一反应不是自己逃命，而是抱起身边的孩子，拽着大一点的孩子拼命跑到后山的防空洞。那时候他们怀里抱一个，手里牵一个，背上还要背一个，脚步踉跄，却拼尽全力地往前冲，哪怕自己被炸弹划伤，累得气喘吁吁，也绝不丢下任何一个孩子。有好几次敌机轰炸在身后摇动坍塌，他用自己的身体把生的希望留给幼小的生命。在他的心里，这些孩子不是普通的孩童，是革命的希望，是祖国的希望，哪怕自己牺牲也要护他们周全。除了照顾孩子们的生活，保育院的阿姨还要教他们识字、读书、唱歌、画画。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给孩子种下了知识和希望的种子。没有课本，就用树枝在地上写；没有纸笔，就用烧过的木炭代替；没有玩具，就用泥土捏成小动物，用野菜编成小篮子。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给孩子营造一方小小的快乐天地。他们教孩子唱革命的歌曲，讲红军的故事，告诉孩子要坚强，要勇敢，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要长大之后报效祖国。这些小小的孩子在红色的摇篮里长大，从小就懂得了感恩坚守，读懂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大爱。这些保育院的工作人员，他们没有上过战场，没有立下赫赫战功，他们只是平凡的女性，却在延安的窑洞里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延安精神的真谛。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不计较个人得失，在最艰苦的环境里守护着一份责任，坚守着一份希望，用母亲般的温柔呵护着革命后代的茁壮成长。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延安精神不只是革命战场上的奋斗杀敌，不只是工作中的艰苦奋斗，更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在平凡日子里的默默坚守，是对他们、对国家、对未来无私的大爱。当年在延安保育院长大的孩子，后来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他们有的投身科研，有的保家卫国，有的扎根基层，始终铭记着延安岁月，铭记着保育院阿姨的付出，把这份红色精神代代传承。而洛杉矶保育院也从极恐破窑洞变成如今现代化的幼儿园，可那段战火中的守护故事却永远留在了延安这片土地上，成为延安文化中最温柔最有力量的一笔。如今我们站在延安的土地上，看着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看着幸福成长的孩子，更应该读懂这段故事背后的意义。这段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足够打动人心。它让我们明白，革命的胜利不仅是先辈的浴血奋战，还有无数平凡人默默付出。延安精神从来不是遥远的口号，它融入在每一份坚守、每一份大爱里。作为新时代的延安人，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更应该将这份守护的意义传承下去。我们如今教书育人，和当年的保育院阿姨一样，都在守护希望，传承精神，把延安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把这份无私、坚韧、大爱的精神永远传递下去，让红色摇篮的初心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这就是为大家分享的故事，谢谢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

0: 8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1: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0: 需要加点什么吗？
1: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一份淡然的清香。
2: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1: 一份幸福的甘甜。
0: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北京时间的15: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

夏日的氛围感可以是热烈的，也可以是自由的。穿一双凉拖，戴上耳机，把自己扔进阳光和树影交错的风里，当音符灌入耳朵，你便拥有了一整个夏天。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一份氛围感满满的歌单，愿你迎着晚风去赴一场橘子海的约会。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明亮轻快的歌曲啊，非常的有恋爱的味道。这首来自南拳妈妈的初恋粉色系，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了南拳妈妈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调色盘当中。前奏一响起，你会觉得全世界都变得明亮轻快了，堪称是夏天的专属 BGM， 满世界都是粉红色的泡泡。戴上耳机，仿佛烈日照射下的汽水滴落，酸甜冰凉又带有果味的清爽，空气中蔓延着都是暧昧和心动。在这样的一个热烈的夏天，怎么能少了这份甜而不腻的青涩悸动呢？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来自南拳妈妈的初恋粉色系送给大家。

接下来想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充满了潮湿热烈又带着一丝浪漫，来自橘子海的夏日素食啊。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了橘子海在2019年发行的 EP 春潮当中，主唱慵懒的人声混合着吉他失真，扑面而来的是沿海城市的专属惬意。当鼓点伴随着海浪声响起，就好像是吹着海风听着冒泡的橘子汽水，一瞬间就能够让你从工位上逃离，飞奔向无人的海边。接下来的时间就来一起听到这首来自橘子海的夏日素食。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

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沿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在创作和排演过程中，剧组采取流水作业的方式，每写完一幕就谱曲，谱完曲就试排，每幕排完就总排。排练时还常邀请乔尔沟的老百姓和鲁艺师生前来观看、点评、发表意见。就这样，白毛女经历了一场又一场集体创作、修改和排练，历经半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一九

1945年，鲁毅首次为中央首长及七大代表献演白毛女。当戏演到高潮，喜儿被救出山洞时，后台响起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们一起起立鼓掌，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次日，中央办公厅派人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意见。第一，这个戏非常适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是成功的；第三，黄世仁应该枪毙。之后，剧组根据中央领导及广大群众的意见，对剧本做了多次修改。白毛女在延安演出30余场之后，跟随着鲁艺人的步伐被带到了华北、东北各个解放区，在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中发挥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贫苦农民看了戏，从千百年被压迫、被奴役的精神创伤中觉醒，勇敢地站起来，纷纷参加到斗地主、分田地的土改斗争中。战士们观看完白毛女后，战斗力大大增强，他们唱着为喜儿报仇、为杨白劳报仇的歌声冲向战火线。所以有人说，白毛女唱出了一个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白毛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不仅被翻译成了俄文、日文、英文等多种版本，同时在世界各国舞台上上演。其中有一场在奥地利的演出，一位奥地利的老大妈，她的3个儿子曾被德国法西斯杀害，白毛女剧组演到哪儿，她看到哪儿。临别时，她含着眼泪对演员们说：我本来是没有什么活头了，但从你们的白毛女中，我看到了希望。我感谢你们，感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啊。70多年来，白毛女从延安出发，从未停止过前进的步伐，总是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寓意，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在中外舞台上、荧屏上上演，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力作，成就了一部从一个民间传说到一部经典艺术作品的传奇经历。直到今天，白毛女所反映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心为民、人民至上的执政思想、为民情怀，以及历久弥新的民族艺术魅力，依然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是屹立于世界的一座艺术丰碑。

同样在这一时期诞生的文艺作品，还有由鲁艺先辈们创作的中国第一部广场秧歌剧《兄妹开荒》，至今依然被后人传唱。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鲁艺师生积极学习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响应党中央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号召，深入群众体验生活，挖掘民间素材，创作艺术题材，精心改造提升陕北民歌、陕北秧歌等民间艺术，将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融入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抗战革命事业和群众的日常生活生产。在一系列文艺创作中，特别是新秧歌运动，激发和推动了整个解放区的群众性戏剧活动，不断注入和释放时代发展洪流的新动力，受到社会各界热烈欢迎。兄妹开荒是新秧歌运动中诞生的第一部秧歌剧，取材于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音乐以陕北民间音乐为基础，结合倡导和表现群众新生活的需要，创作发展和成熟起来。抗战初期，边区物资匮乏，生活极端困难，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这场生产自救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的劳动模范。家住在延安南30里铺的马皮恩、马杏儿妇女，起早贪黑，拓荒耕种，很快实现了党中央提出的耕作2年、余粮1年的奋斗目标，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对妇女劳动模范。延安鲁艺王大化、安波、杨路友等听到马家妇女的事迹后，很受感动和启发，将妇女俩的事迹改编成秧歌剧《兄妹开荒》。1943年，在延安城南门外演出，在没有任何扩音设备的情况下，观众多达20000多人。王大化和李波成功塑造了哥哥和妹妹的形象。不为人知的是，王大化本是山东人，在演出前，他深入到田间地头，向老百姓学习陕北方言、陕北民歌。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一个山东人把陕北话说得惟妙惟肖。演出时，一张口，一口正宗的陕北腔，迅速地拉近了与百姓的距离。老百姓觉得，这就是活生生地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故事吗？兄妹开荒迅速受到老百姓的喜爱，剧组演到哪儿，老百姓就跟到哪儿，看了一场又一场。问老百姓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说，头场是看弄些啥了，二场该就是看王大化了吗？王大化也成了老百姓眼中的明星。兄妹开荒的剧情极富生活情趣，浅显易懂又诙谐幽默，充满了浓厚的陕北泥土气息。其中一段告白呢是这样唱的：俺小子本姓王，家住在延安南区第2巷，兄妹二人都长大，是父亲母亲也健康。自从33年革命后，俺们的日子是一年都比一年强，吃的穿的都不愁，一家四口是喜洋洋，那个喜洋洋。兄妹开荒的演出从延安扩大到陕甘宁边区，逐渐发展到各解放区，极大地推动了边区大生产运动，也有力证明了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生活、根植群众，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文艺精品。

沧桑巨变，岁月流声，一起聆听历史里的延安年华。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撒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嗨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嗨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Are you ready?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0: 山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
1: 把我叫老莫，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北京时间呢16:06，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啊，我是七七。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我们的频率当中啊，锁定到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是2026年7月11日星期六啊，周六的下午时光，外面呢也是下着小雨，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司机朋友们啊，在行驶到路上的时候啊，一定要小心驾驶，因为雨天路滑。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一部影片，这部影片呢是今天刚上映啊，目前呢票房已经1-2亿了啊。七七也是早上一大早就去看了首映，哎呀，看完之后迫不及待的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那是什么电影呢？是周星驰的电影啊。这部电影真的太神秘了，网上有一些黑子啊，就是电影还没看，仅凭几个画面就开始唱衰啊。七七真的非常鄙视这种行为啊！但是作为周星驰的一个铁粉，那说不忐忑那是假的。要知道啊，现在市场口味瞬息万变，舆论场上一阵风就能影响电影的命运。那红了30多年的周星驰还能不能再神一回？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在7月11日，也就是今天上映的周星驰作品《功夫女足》。

看过电影才有发言权啊。先说结论，影片的质量呢远是超这个预期的，时隔25年再度看到功夫加足球的脑洞打开的结合，节奏紧凑啊，笑点和燃点齐飞，看完之后觉得这才是暑假档啊该有的样子，这也才是这个周星驰这三个字该有的分量。散场的时候呢，心里就冒出一个念头啊，得再来看一遍。因为就是他让我们想起了小时候啊，在录像厅里看周星驰那种快乐、简单、纯粹，笑得毫无负担的一个情况。故事线也很清晰。一支名为峨眉队的中国女足的队伍，平均年龄呢是35岁，闯进世界杯的这个赛场，面对一群身怀绝技的怪物级的对手。话说，哎呀，这真的是不是去挨打吗？队长呢兼教练叫双双，从底层一路杀上来，脾气呢比脚法更爆，张嘴呢就是必胜，恨不得把鸡血啊灌进队友的血管当中。前锋呢叫做玉龙啊，天赋拉满，却在巅峰的时候跑去结婚，几年之后呢离了婚又归队了，和双双各种不对付啊，人前这个好人后互怼啊，再加上呢各种队里的奇葩，有的呢是天生的哀人，半天呢憋不出一个字，有人呢失恋之后信心丧失，成为了讨好型人格，有的呢脑子好像缺根弦，直接呢冒傻气，所有人都在等着他们出丑，就这帮老弱病残还能支棱起来吗？如果说少林足球讲的是一群废柴找回梦想的故事，那么这部功夫女足讲的是一群女人带着自己各自的偏执、狼狈和古怪，在球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自己的节奏里完成成长。哎呀，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大家是周星驰的十级学者，那么少林足球的老粉看这部电影简直就像是挖到宝了。片头的那个经典 BGM 一响， DNA 直接大动了，什么都回来了。然后呢就是各种的细节轰炸，双双和这个玉龙的名字不就是当年少林足球张柏芝和莫文蔚那个玉面双飞龙的组合吗？而守门员身上的那件李小龙的练功服和少林足球里的守门员的衣服是一样的，之前网传啊就会有星爷的身影，那还真算来了。喜剧之王里的银天仇，少林足球的阿星啊，犹抱琵琶半遮面似的出现在了屏幕之上。当时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哎呀，身边的观众集体也都是挖了出来。关于更多的彩蛋啊，琪琪也就不再细数了，留给影迷慢慢去挖掘，这本身就是一种乐趣，对吧？而琪琪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一部电影只靠彩蛋撑场面，那它的本质就是在消费情怀。彩蛋再好也只是锦上添花，普通观众只看一件事，片子到底好不好看。所幸啊，功夫女足即便是把所有的彩蛋都剥削掉，那依然是一部立得住的作品。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在电影院里这样开怀大笑了啊，这就是每隔几分钟就会爆笑一次的那种，因为这不是把网络段子强行的融进去了啊，而是纯正的久违的周星驰喜剧。那种大量的跳脱常规的无厘头的桥段，是不按常理的出牌的荒诞反逻辑，明明看有人在挨打，看人被虐，却是笑得直拍大腿。就这里啊，琪琪不得不提一下这个里边的一个演员张艺兴了，他饰演的这个球队外援施叔公堪称是周星驰电影史上最惨的男主角，上一秒还是发型一丝不苟的精致男孩，下一秒呢就被忽略到自烧腿毛，上一秒呢还在这个耍帅啊，然后呢装精英，下一秒呢就被花式殴打，鼻青脸肿，反差感直接拉满，他越狼狈你看的就越上头，道德感和笑点在疯狂的打架，而笑过之后才回过味儿，发现啊很多笑点之下藏着周星驰一贯的私货，就是用喜剧捅破现实。比如说35岁的球队成员被叫年龄大啊，这最近不是也是世界杯嘛，对吧？35岁以上的老将，也就是俗称被称为老将了啊，特别的刺耳。哎呀，感觉你想一下，面对到我们职场哪个打工人听了不咯吱一下啊，一个轻飘飘的称呼精准的戳中了这个时代最荒诞的年龄焦虑，
你正值壮年，社会却觉得你该退场了。再比如媒体的这个提问环节，话筒对到双双和玉龙的面前啊，问的不是说什么战术布置、临场调整，而是你有没有心理疾病呀，你和你前夫现在过得怎么样呀。这不就是现实当中的女性运动员、女性职场人每天都在面临的事儿吗？你的能力是其次的，你的年龄、婚恋、情绪、外貌才是大家真实想聊的。就是周星驰的喜剧之所以好笑戳人，说到底就一个原因，他的笑点不是编剧硬塞进去的段子，而是从人物身上长出来的。每一个荒诞的反应都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举个例子吧，球队里那群替补队员第一次上场，有人紧张到狂吐，有人崩溃大哭，还有人开始扇自己耳光。队长双双直接看不下去了，你以为他要出言安慰，他却拿起喇叭一声爆吼。那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他们突然正常了，就像被按下了复位键啊，该跑跑该站站，全场也是笑成一片啊。还有一幕更加的离谱，守门员呢在场上应激过度，整个人僵住像一尊雕像，担架都不管用，工作人员呢只好把他像道具一样搬下场。这些桥段之所以成立，不是因为荒诞本身好笑，而是因为荒诞底下全是真实，真实的恐惧、真实的紧张、真实的自我怀疑。喜剧的外壳包裹着悲剧的核，你笑的是他们的狼狈，但你共情的是他们的较真儿。那些队员不是小丑，他们是一群认真活着的人。而功夫女足在动作场面上的表现比七七想的还要复合，就是硬核。预告片啊，里面那个画面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就是球踢了出去，差点撞上了飞机啊，落地呢砸出了一个陨石坑。有人说离谱，那七七只想反问一句，就是你是不是没有看过周星驰啊？夸张变形、天马行空本就是他的美学标签呀，什么时候要求过周星驰写实了？况且这个画面老粉一眼就认出来，他分明是回应了少林足球里那句经典啊，当年吹过的牛现在来买单了，对吧？当年是这样说的，吴孟达饰演的这个角色，每次都把球踢上天，万一把飞机打下来你赔得起吗？啊，这也是回应了当年的这句话。正片的后半程是大量的动作戏，又热血又起新奇，非常过瘾。当年看这个少林足球的时候，琪琪就隐约觉得周星驰的脑子里一定装了更多更疯的画面，只是那个年代的技术撑不起他的想象。现在呢，这个遗憾在功夫女足里得到了弥补啊，公交车当哑铃啊，然后呢练腿部力量，天外飞仙式的轻功，然后呢一跃腾空，激光射门，哎呀，守门员金钟罩一开如铜墙铁壁，甚至每一支外国队伍登场的方式都设计的就是武林门派亮相，各有各的牌面。足球踢出了武侠感，这是周星驰独一份的浪漫，就他拍的不是足球运动，是成年人的视觉童话。而如此不讲物理定律的动作场面并不会让人觉得出戏，因为那些夸张的特效和飞天遁地的这个招式啊，有一层实打实的东西，你能看得清楚这些女孩子的动作里是有力量感的，肌肉发力时线条的紧绷，起跳时脚掌撑地的爆发感，让人意识到他们是真的会踢，真的能打。一查资料啊，果然周星驰选这个角色从来不是随便挑的，峨眉队的队员的演员里有专业的啊，这个冲浪运动员，有国家一级的摔跤运动员。有跆拳道的运动员，还有这个专业足球运动员出演，就难怪啊，脚下的这个盘带了、传控了、射门动作都是那么的专业。他们当中有不少都是00后，表现出乎让人意外啊，也特别老练。那琪琪看的时候都被他们圈粉了。正是因为这些女演员本身就有足够扎实的底子，让基础动作足够真实，观众呢才愿意相信后面的不真实。功夫女足固然是一个又燃又爽的逆袭故事，但是呢最打动琪琪的是电影里反复传达的，比赢更重要的是学会失败，享受过程。我们必须学会一件事儿，就是放松。周星驰再次用喜剧
包裹了一个预言，这次呢，他想说的是如何过好这一生。那些真实强大的人不是没摔过，是摔过之后还能站起来，还能踢，还能笑得出来。整部电影最叛逆的一笔是那个反高潮的结尾。所谓的成功很多时候就是靠运气，你没有想过你那么强，对手也没有想过你那么弱。赢了有运气的成分，输了那也不是全是你的错。这个结尾呢，在七七看来是一种情绪的松绑。01年少林足球那个捡破烂的阿星喊出了那句滚烫的金句，人没有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分别。那句台词就像是一剂肾上腺素，打进了每一个靠努力改变命运的草根血管当中。25年过去了，时代情绪早已经不复当年。说实话，那我们已经被生活锤过很多轮了，不再相信可能努力就一定会成功这种话。而经历过人生起伏的周星驰告诉我们另一个真相，人生不是一部励志片，不是每一次努力都有回报，不是每一个好人都能赢，但输了之后你依然可以看得起自己。如果此时你也感到焦虑紧张，那就先别管那么多了放松下来，踢好脚下这一脚就好。输赢交给运气，快乐留给自己，这大概就是64岁的周星驰能给我们最温柔的礼物了。今天7月11号，这个功夫女足正式登陆到全国影院当中。七七大概1点多的时候看到票房已差不多是 1.4 亿左右现在今天的这个实时票房。七七觉得看完之后这个分数能达到 7.0 分以上是一部合格的作品。抛开很多东西，它也是一部合格的作品，抛开对周星驰的一个情怀所在。所以说这部影片现在正值世界杯期间如果说大家对足球感兴趣，对周星驰感兴趣，对无厘头喜剧电影感兴趣，对刚才七七所说的内容感兴趣，那不妨走进影院支持一下这部周星驰电影作品《功夫女足》。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江河为脉，山峦为谷，塑造出悠久的中华文明。万古长夜，满天星斗，点燃希望的东方炬火，跨越万年的时空隧道，与黄土地上的先民们邂逅，聆听百年的峥嵘岁月，见证延安十三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来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馆长说。

大家好，我是沿红色家风馆馆长高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左权将军赤子忠魂里的家风信仰。当新时代的春风拂过华夏大地，我们回望峥嵘岁月，总有一些故事如同镌刻在丰碑上的铭文，历经风雨却愈发清晰。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正是抗日名将左权将军用生命书写的红色家风，这是一段关于信仰、牺牲与传承的故事，更是一股跨越时空、始终铭刻在民族血脉里的精神力量。1905年，湖南醴陵的佃农小院里，纺车声伴着孩童的嬉闹。每当村里孩子打架，左权的母亲总会拉着他说：“打人不对，欺负弱小更不对。”这位目不识丁的农妇没讲过什么大道理，却用最朴素的正义在儿子心里种下了第一颗力量的种子。这颗种子不是恃强凌弱的蛮力，而是护佑弱小、坚守正道的初心。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便是左权将军一生家国同构的起点。1924年，19岁的左权跪在母亲面前，声音坚定：“儿要考黄埔军校，救国救民。”母亲颤抖着递过一袋红薯干，泪水里藏着骄傲：“你走的是正道，娘不拦你。”6年后与母亲诀别时，他对兄长说：“我身已许国，10年难归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这一许是把小家的孝融铸成大国的忠，这一别是用青春赌上民族未来的抉择力量。谁能想到这句“十年难归”竟成了永别。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洪洞的窑洞里，左权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满是民族危亡时的驰骋。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个中国人头上，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同伴，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同伴，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同伴。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宁吃草也要保家国的决绝。这是共产党人在绝境中守土卫国的信仰力量。哪怕一无所有，也要拼尽一切守护山河。而这样一位铁血将军也有着侠骨柔肠。1940年，女儿左太北出生仅3天，左权便奔赴前线。在黄崖洞保卫战的炮火间隙，他捡起炮弹壳，一点点打磨成小口琴，寄给远方的女儿。等打跑鬼子，爸爸教你吹《太行山上》。此后21个月里，12封家书成了他对妻女最深的牵挂。给妻子刘芷兰的信中，他一连写了4个念字：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你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人的眷恋，可当日军扫荡逼近，他又忍痛写下：若遇危急，你可按情况处置太北，莫让我成为你们的牵绊。一边是骨肉亲情，一边是家国大义，他选择把软肋藏进心底，把铠甲穿在身上。这
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担当力量，温柔却无比坚定。身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生活却朴素到令人心疼。军装补丁落补丁，却把新衣服让给战士。女儿的襁褓是旧纱布改制的，深夜研究作战地图时，连油灯都舍不得多点，总说省下油给伤员换药。他用补丁军装里的清廉告诉所有人，共产党人的力量从不是官位高低、财富多少，而是心里装着百姓、装着战友的初心本色。这是严于律己的榜样力量，无声却足以感召人心。1942年5月，日军30000精锐突袭八路军总部，十字岭上炮火连天，左权举着望远镜高喊：“同志们，跟我冲！”他本有机会先行撤退，却坚持殿后指挥，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一声巨响，弹片穿透了他的胸膛，37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太行身上。19岁离家，终其一生，他再也没能回到母亲身边，没能兑现给女儿娇吹小口琴的承诺。1949年，在解放军南下时，朱德特意下令，南下湖南的将士都要去看望左权的老母亲。那天小院里挤满了穿军装的年轻人，老人颤巍巍地盼着儿子出现，不停地问：“我的儿在哪儿？他怎么不回家？”战士们眼含热泪，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大娘，我们都是您的儿子。”一遍又一遍的回答里，老人终于懂了，他的儿子早已化作了守护家国的山河。擦干眼泪后，老人请人代笔为儿子写下祭文：“吾儿抗日成人，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陛下瞑目矣。”这短短

术语，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骄傲，更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牺牲力量的铭记。有些离开从不是结束，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永远活着。2015年，75岁的左太北颤抖着打开珍藏多年的铁盒，将父亲留下的54封家书全部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字迹早已模糊，可字里行间的赤诚与深情却愈发清晰。如今在左权县的小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着将军家书中的句子：牵牛花爬满院墙时，爸爸就回来了。这堂特殊的诚信课讲的不是简单的说到做到，而是英雄用生命兑现对民族的承诺。哪怕欠了女儿一个回家的约定，也要守住对国家的誓言。这是红色基因代代传的延续力量。听众朋友们，左权将军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赫赫战功，而是一套刻在骨子里的红色家风，一种永远值得我们铭刻的精神力量。从母亲不欺弱小的教导，到身以许国的抉择，我们看到的是初心的力量。无论走多远，都不忘为何出发。从炮弹壳小口琴的柔情，到危急处置太北的决绝，我们看到的是担当的力量。越是艰难，越要扛起责任。从补丁军装的清廉，到殿后牺牲的无畏，我们看到的是信仰的力量。为了家国，可舍一切。今天当我们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份力量从未过时。看科研工作者以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传承着左权将军许国不悔的报国家风。看边防战士在风雪中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续写着左权将军守土卫国的忠诚家训。看无数普通家庭把勤俭持家、崇德向善刻进日常，延续着左权将军朴素为民的初心本色。朋友们，红色故事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而是我们前行路上的灯塔。铭刻力量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把英雄的家风、信仰的力量融进每一次选择、每一份坚守里。让我们以左权将军为敬，把这份赤子忠魂刻在心里，把这份红色家风传下去，让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成为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实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好，谢谢大家，我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

江河为脉，山峦为谷，塑造出悠久的中华文明。万古长夜，满天星斗，点燃希望的东方炬火。跨越万年的时空隧道，与黄土地上的先民邂逅，聆听百年的峥嵘岁月，见证延安十三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收听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馆长说。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北纬36.6度，东经109.48度。这里黄土高坡绿衣裳，这里虎口瀑布从天降，这里安塞腰鼓震天响，这里轩辕先祖定伦常，这里木兰从军戍边疆，这里红色精神美名扬，这里是延安。宝塔山下，盐水河畔，让我们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黄土风情。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
2: 我们这白皮书呢，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刻画当代青年的表现出来的状况。
3: 有个性，有想法，有理想，肯奋斗，富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榜样，他们是青年典型代表，在青春。

赛道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们奋力奔跑，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1077新时代新青年，走进青年人生，倾听时代声音，我们与你同行。

北京时间的17: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7沿岸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时代新青年。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每一代年轻人都有自己的叛逆期，一活到十几二十岁的年纪就自动开启了反骨模式。90后当年玩的是非主流杀马特，写火星文情诗，搞烟花烫爆炸头。00后现在呢，流行的是抽象门派众多啊，各种的精神社会人、二次元、亚文化各成一脉。而最近呢，正值40不惑的80后们却刚刚迎来了自己的第一场集体叛逆。以前中年三件套还是听菊风的一只鸟两棵树三条路套装，最近的中年三件套居然成了染发打耳洞考摩托车低照。一开始呢是这个中男扎染黄毛的话题刷屏全网，有理发店老板表示从业20年从没见过这场面，现在高峰期一天能接待10位来漂染五彩发色的大叔。有的中男进了理发店表明来意就被免单，因为发量太稀疏了，不费人工也不费染料，发廊老板就当助理中年人圆梦当年遗憾了。后来呢，不少托尼老师直接支持起了这场中灯叛逆潮，中年人到店一律前5位免费，后面的只交20块钱就能安排上全套的漂色染色。中女们呢，则是一口气打上了3个耳骨钉，然后又幻想起了全套的花臂和花腿啊。以前一想起这些事情呢，就觉得特别严重，别说妈见打了，甚至严重到被赶出家门。现在40岁了，搞这些东西回家也不用藏着掖着了啊，自己妈妈只表示说不贵吧，随便你。曾经80后被称作最听话的一代，人均考公买房生二胎，从没想过离经叛道，因为大家都是这么长大的。可是人到中年，房子孩子车子全有了，活成了别人眼里的人生圆满，80后反倒空虚了。我是好父母好儿女好员工，唯独没当过自己。于是呢，一生手握好孩子剧本的中年80后归来突变疯了。就算很多人不敢在外貌上造次，也会从增价低类摩托车照开始，用最简单粗暴的速度与激情给自己上上劲儿。外人看来80后都活到这个岁数了，突然烫头纹身打耳洞也太不体面了。其实中年人才是最适合叛逆的一批人，孩子管不了，爸妈管不住，另一半懒得管，现在经济自由是全家主心骨，简直是最有资格追求自我的一个阶段。只不过呢，这场中灯起义的后果就是把自己家里上小学的孩子给气哭了，说什么也不同意一头黄毛的爸妈去开家长会。印象中也许很多30岁的90后还在把自己当小孩，但是40岁的80后都养家糊口多年，按理说早该看清了现实。算算年纪呢，现在80后们正值37到46岁之间，他们大多已婚有娃，给10后小学生当爹妈了。网友们纷纷不解，这批当代最稳重的大人，怎么在儿女叛逆之前自己先叛逆了？孩子他妈开始染七彩发色，孩子他爸留起长发扎小辫，打耳洞都成了基础操作，有人甚至连鼻钉和眉钉都安排上了。有好事的亲戚都感到怀疑，说这是谈恋爱了，要第二春呢。实则呢，80后只是在宴请儿时的自己，外人笑他们

疯癫，他们只觉得那是外人看不穿啊，这叫做先发制人啊，先全部自己来一遍啊，然后呢等让自己的孩子看到了，等他们迎来了中二阶段，就不会再轻易的跟风模仿别人了。那些商务门面公司顶梁柱、正经了半辈子的中年员工们都开始发帖求助，公司对着装和外表要求很严格，没法叛逆怎么办？有公关岗位的一位女士说，自己表面西装革履，实则偷偷打了辣妹同款齐丁。还有体制内中男表示啊，买了一个纹身套袖，一下班就能回春成鬼火少年，还顺便防晒。如果说还有中年人尚未染发，大概也是因为发量珍惜不敢折腾，要么嫌补色保养太麻烦。但是呢，大多人都有一个统一的叛逆备选方案，就是买大摩托。在很多人眼里啊，传统油车是上班的面子，大卧铺电车是养娃的妥协，只有摩托车是我的专属大玩具。机车有了，肌肉也没落下。早在跟风染黄毛之前呢，80后就悄悄流行起了最刺激的滑板、滑雪、攀岩等极限运动。有人把自己摔进了骨科，被爸妈狠狠教育了一通，这么大人了都当父母了，不给孩子带好头，打着石膏去上班，这不靠谱的样子别人怎么看你？还有人说呢，他们不过是在跟风一些网红中产运动，可是呢只有他们自己明白，我是想在现实生活之外，在山上墙上没人的地方花钱买断一会儿独处时间而已。所以说，与其说他们叛逆，还不如说他们是自我了一回，拿孩子补习班的零头给自己办个瑜伽普拉提的会员卡，怎么就成不会过日子了呢？我辛辛苦苦还房贷这么多年，再有余力时买个上万元的摩托车或者雪具，就当是把自己重新富养一遍。都说80后是最听话的一代小孩，小时候爸妈说高考完就好了，找到工作就好了，结完婚就好了，生完孩子就好了，这样听着听着自己突然长到了40岁的年纪。而80后呢，则自称自己是最没有吃到一点时代红利的一代人啊。命运的推背感，中年80后们体验的够多了，现在总算是到了孩子管不住、爸妈管不了的年纪，他们说什么也要出走一次啊。论追星呢，现在的80后比00后更有冲劲儿，他们看演唱会呢，还必须发动全家一起带孩子追自己当年的偶像啊，强势科普，这是你爸爸妈妈我年轻时的偶像，这样才叫唱跳全能的 idol。 带家里老人打卡凤凰传奇，既孝顺父母了，又顺道自己蹦迪解压。40加的一位老哥老孙调侃，不是80后现在才叛逆，而是叛逆的一直是同一批人，以前穿喇叭裤啊去迪厅把父母气疯，现在染黄毛骑摩托又气哭了孩子，当年没钱没网络，不吃不喝花光饭钱，也要买当代歌坛杂志跟风一些明星的中分发型的是我，现在打飞的全国追巡回，买万元相机大炮就为了给偶像拍照的还是我。但是呢，这个过程其实是蛮爽的啊，有人表示啊，志同道合的叛逆中登在演唱会的现场，那一刻没有职场身份，没有家庭角色，我只是当年那个追星的小姑娘，跟着18岁的旋律，把半辈子不敢发疯的情绪一次性的宣泄干净。孙哥还表示呢，80后现在看似叛逆，其实也是因为他们是最能够啊接受新鲜事物的一代人，怎么说呢，也是经历了一个啊非常多变又发展迅速的时代，小时候用过 BB 机，现在照样玩转智能手机电子支付，世界上每进化出一套全新的生活方式，80后可以说都赶上了，而且学习能力极强啊。中年网友们都在戏称啊，我们真是有用的一代人，当年的磁带、CD、小灵通全消费了一通，如今呢，活到中年还能再扶持一把美发行业。实际上呢，在全家消费力鄙视链里，孩子稳居塔尖，老人也不能亏待了，而中年人恨不得排在猫狗后面。有人算了一笔账，染发党有中年免单福利，更多人还是自己买染发剂在家 DIY 的，就算是养大摩托，跟四轮汽车的加油充电比，简直是不值得一提。就像有人说了，活了半辈子，工作也

算干出名堂了，养家糊口也稳稳顶住了，我就穷乐呵一下还不行吗？现在看来呢，80后的叛逆三件套也并不算时髦啊，玩的还是当年流行过的那老几样，他们只是把小时候不敢干的事儿全部都体验了一遍。于是呢，一刷到同龄人满脸褶子，却染了一脑袋粉头发、蓝头发，很多中年网友表示，乐着乐着突然破防了，终于是等来了一场延迟的集体叛逆。当年车马很慢，世界上也根本没有80后这个词。37岁的体制内员工张某人说，后来互联网发展起来了，受到铺天盖地讨论的只有90后、00后。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次80后上桌互联网，大概就是这两年的热搜，80后集体消失了。确实，在黄毛中年人炸锅全网之前，80后的画像早已面目模糊，没什么讨论度。中年人共用一套模板，穿搭黑白灰，为人谨言慎行，生怕沾上了中年油腻。好像是被划进了必要圈的唐僧，往哪个方向多迈一步都可能被视作出圈不守规矩。简了了说，就像是前两年啊，我突然培养起了健身、游泳、马拉松的爱好，一口气瘦身了20斤，把肚腩练成了腹肌，并不是突然赶时髦爱美了，而是为家庭、为事业奔波半生，第一次被自己的三高指标给吓到了，想赶紧练一门运动项目，先为了自己保命。现在80后穿上皮夹克骑大摩托追风，当然也不是在跟爸妈较劲赌气，在孩子面前树立什么新潮形象，更不是为了在网上吸引眼球啊，就只是很简单的想弥补小时候的遗憾，把那个当年那个不敢任性束手束脚的自己重新活一遍。如今呢，很多中年人的个性签名都快改成了，以前是流水生产建线的这个标准件，现在呢，我只想活成自定义。有人发现呢，其实无论是几零后啊，青春期这玩意儿啊，根本不存在叛逆一说，而是小孩开始长大了，长到了第一次说不的年纪啊。只不过呢，80后学会说不的节点稍晚了一点，虽迟但到，反正为了自己而活，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

0: 快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同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啦。为人父母之后，我们总在不停付出，日复一日的照顾孩子起居，拼尽全力去爱孩子，盼望他能平安顺遂的长大。我们习惯性的把自己摆在付出者的位置，总觉得是我们在单方面的包容守护着孩子，却忽略了孩子一直在用自己独有的方式默默深爱着我们。除了常常拥抱你，时时刻刻想要你陪伴，这些显而易见的是爱方式之外，还有很多不起眼甚至让人觉得怪异的方式，都在悄悄告诉你，爸妈啊，我超级爱你，你就是我的全世界。孩子的爱意从没有华丽的修饰，直白又笨拙，尤其是这六个爱的证据，只要你的孩子中了三个以上，就足以说明你已经被孩子狠狠地偏爱住了啊。第一个证据，每天总爱拉着你找你说废话。看过一个新闻，一位母亲在社交平台无奈吐槽自家已经17岁的儿子，他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跑到妈妈的卧室，像倒豆子一样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在学校发生的大事小事儿。他只要不认真听，儿子就委屈巴巴地指控妈妈在敷衍自己。妈妈忍不住吐槽，谁家十几岁大的这个孩子还这么黏着妈妈，天天絮絮叨叨说着一堆无关紧要的废话。没想到这条帖子引来上万网友围观，大家纷纷留言，这是孩子明目张胆的偏爱，你就偷着乐吧。而孩子的世界最为简单直白，分享就是最高级的喜欢。那些在我们眼中鸡毛蒜皮毫无价值的小事，却是孩子一整天全部的喜怒哀乐。心理学家鲍尔比有个依恋理论，他认为孩子会依靠和养育者的持续互动，不断确认彼此之间的情感连结，而父母给到的正向回应又会反过来加固这一份依恋关系。简单来说，孩子不停的碎碎念，其实就是在持续向你发送爱的信号。他通过不断分享日常，试探自己在你心中的位置，而我们放下手头的事情，认真倾听，会让孩子更加笃定。我的爸妈愿意接纳我的一切，我在他们心里很重要。所以当孩子叽叽喳喳和你分享他们的小世界的时候，请耐心地听一听吧。孩子是在跟你说，爸妈，我愿意把我全部的世界分享给你，在我的心里，你永远是那个最重要的人。我小朋友也是，哎呀，我的妈呀，就是我每次开车，他不是在后边坐吗，他坐在后排，然后我跟你讲，他能跟我聊一路，就是不管看到啥或者想起啥，妈妈，哎，你刚看到那儿有个什么吗，要不就是，哎，妈妈，我忘记跟你讲，有一次，反正就是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这个车能开多久，他能跟我说多久。我有一次实在是受不了了，我说你嘴巴不累吗？你要不要歇一会儿呀？啊，我不累啊，妈妈。我跟你讲，然后就是继续说。我想说，一个人怎么能说到这种地步啊？第二件事儿就是总是想着要保护你。很多父母都会发现自己家小小的孩子骨子里有着很强的维护父母的意识，一旦有人对你抱有恶意，他会毫不犹豫挺身而出。看过一个视频，海南三亚天气非常炎热嘛，一位妈妈穿着清凉的吊带，然后就是带着年幼的儿子在公园玩，然后有一位路过的大妈就看到了嘛，就说当妈妈怎么还穿吊带啊，就这样的话嘛，就在说，然后突如其来的当众指责，然后让这妈妈就是陷入了一个尴尬，就是觉得说怎么能有人这样说。
而且这妈也会觉得说，怎么就是当妈就不能穿吊带裙了吗？啊，然后三亚你想多热呀，对吧？你想多热呀？然后这孩子当时听到之后，就立马跳出来就说：“就爱穿，怎么了？就爱穿，怎么了？碍您什么事儿了？”然后这个妈妈就看到她孩子这样维护自己嘛，啊，立马把孩子紧紧的揽入怀中，满心都是温暖与感动。嗯，妈妈事后说，从来没有刻意教过孩子要维护自己，但是那一刻啊，那一刻她觉得非常非常暖心，她觉得非常暖心。嗯，其实世间所有的孩子天生都会无条件维护自己的父母，可能会在别人大声呵斥你的时候挡在你面前，也可能是在别人贬低你时出言维护你，不允许别人说你半句，更不愿意让你受半点委屈。这种不顾一切的护短，正是他们小小身躯里爆发的啊，源自血脉亲情的本能保护欲。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一直都是我们在为孩子遮风挡雨，殊不知小小的孩子他们也用自己仅有的力量拼尽全力的去爱着我们。这是第二件事儿。第三件事儿，受到委屈时第一时间会找你求安慰。就是我小孩儿怎么说呢，我小孩就是那种一遇点事情啊，我跟你说不管是大事小事儿，他就找我。然后比如说小时候摔倒了，别人怎么哄都没用，然后就憋着眼泪然后往我怀里钻。长大之后比如说跟同学朋友之间有一些小摩擦小争执，或者考试没考好呀，或者老师奖励他呀，或者是好的不好的他都会跟我讲啊。然后我有时候都会觉得说，我说你太粘人了吧，我说你都三年级，你马上就要是四年级了，然后我说你太粘人不行吧。嗯，后来我就是会觉得说好像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孩子遇到事儿愿意找你并不是说都是软弱，而是他对你极致的信任。从儿童依恋心理学来讲，遇事优先奔向你是孩子最高级的信任，最极致的深爱。那些遇事就第一时间找父母的孩子，并不是脆弱矫情，而是在他内心深处早已清楚明白你就是他最靠谱的靠山，对吧？因为孩子知道不管他自己有多狼狈多脆弱多不懂事儿，就妈妈爸爸永远不会嫌弃他，会包容他所有的负面情绪，温柔地接住他所有的脆弱。这份独一无二的偏爱会成为孩子一生的底气，所以不必焦虑孩子暂时的依赖，能够被孩子毫无顾忌的依靠本身就是父母莫大的福气。等到孩子慢慢长大，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世界，他自然而然会学会独自扛下风雨，到那时候我们反而会怀念如今被需要的时光。第四件小事儿，总能给你小惊喜小礼物。你有没有收到过奇奇怪怪的礼物啊？孩子小的时候可能是一块路边捡到的光滑石头，然后一只不小心捉到的小虫子，或者是一张线条杂乱完全看不懂含义的涂鸦画作。再大一点呢，或许是书包里一束挤扁了的花，或者是自己用自己零花钱买下奇奇怪怪的东西送给你。也许对于成年人来说这些礼物可能毫无价值，但是对于孩子来说这却是他们表达爱意的最高形式啊，最高形式。

式。那礼物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在于价格高低，它本质是思念的具象化。心里挂念一个人，才会下意识看见什么好东西都想要留存下来，以此寄托自己的心意。成年人送礼往往掺杂着人情世故、利益往来，心思复杂，但是孩子送出的礼物纯粹到没有一丝杂质。他眼中好看的石头、好看的树叶、珍藏的小零食，其实都是自己的心头爱。接到孩子礼物，千万别随口一句妈妈不需要这个东西，你自己留着玩吧，这样的话会破坏孩子的心意嘛。所以聪明的父母都会大方收下孩子所有不起眼的馈赠，真诚地表达感谢与欢喜。那被肯定过的孩子未来更懂得如何爱人，也更容易拥有温暖丰盈的内心。第五件事儿，在你脆弱生病时能努力照顾好你啊。网上看到一个视频，一位爸爸工作应酬回家喝多了，倒在了地毯上，4岁的女儿看到爸爸，就是马上给爸爸端来了一杯水，在一边乖乖等爸爸喝完，然后又端来一盆水，给爸爸脱掉袜子，然后细心擦拭他的手和脚，觉察到父亲有想要呕吐的迹象，然后小女孩赶快又拿来垃圾桶，一边轻轻拍打父亲的后背安抚。最后爸爸在地毯上睡着了，他又贴心的拿来毯子盖在了爸爸身上。一系列成熟又暖心的举动，完全超出了这个年龄段孩子该有的心智。无数网友感慨，原来孩子早就学会了反哺，懂得心疼自己的父母。那孩子平日里需要我们无微不至的照料，看似一直处于被呵护的一方，那实则他们一直在模仿我们爱他的方式，学着反过来照顾我们。当你感冒咳嗽时，他会主动拿来纸巾和温水；当你下班疲惫在沙发上睡着的时候，他会轻轻地给你盖上被子；当你心情不好叹气的时候，他会伸出小手抚摸你的脸，试图安慰你。孩子的共情能力远比我们想象当中要坚强，所以他愿意学着大人的样子笨拙地照顾你时，就是最直白的心疼与关爱喽。最后一件事儿，能记住你随口说的话。有一次，我小朋友他爸就给我打电话说，那天他俩去超市买东西，然后一进超市，他就看到了我喜欢喝的那个某一种饮料嘛，他就飞奔过去，他说妈妈，他说爸爸，我可以买一瓶这个吗？他说因为上次妈妈说他很喜欢喝这个，还是说是妈妈说她想尝一下这个，她没喝过。然后他爸当时跟我说完之后，我就觉得好感动啊，就是我也不知道是我哪一次随口说的，还是我真的有认真跟他讲过说这个很好喝，我都记不起来了。也有可能是有一次，比如说我有时候会，我俩一起刷短视频嘛，然后看到有一个东西，我会说哦，这个看起来好像还挺好吃，或者一个喝的说，哎，这个看起来好像挺好喝的，下次尝试一下。我也有可能就是这样子随口说的，然后就被我小朋友记到了嘛。一进超市还没给人家自己买，就先看到我喜欢喝的东西给我买回来了。心理学中有一个选择性注意效应，说的是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我们会下意识优先选择或者关注自己所爱之人的信息。孩子可能记不住复杂的作业要求，记不住你批评他的长篇大论，但是他能记住有关你的点滴细节。被孩子放在心上惦记是一件非常非常温柔的事情，他能记住关于你的每一句话每一件小事儿，不是因为激励超群，只是因为你足够爱你。听过这样的一句话，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有条件的期待，孩子对父母的爱是无条件的奔赴。孩子的世界很小，小到只能装下一个你，孩子的爱意很纯粹，纯粹到偏爱你所有的不完美。为人父母最大的幸福，从来不是你养出多

0: 你优秀的孩子，而是被孩子无条件的偏爱。别嫌弃孩子粘人的时光，这短短几年是他这辈子最依赖你、最全心全意爱着你的日子。你给他每一个拥抱、每一次陪伴、每一份温柔，都会长成他骨子里的勇敢，护他一生顺遂。愿所有父母都能读懂孩子笨拙的爱意，珍惜当下被孩子全心全意爱着的时光。
1: 总有人说，比起成年人来，孩子的压力根本不算什么。真的是这样吗？或许很少有人能看到孩子们背后的阴影。这是他的世界，每天唤醒他的是家人温和的声音，还有时刻敦促着自己的目标，有陪伴，有信任。
2: 爸爸，等我这次考好了，你和妈妈真的会送我一台新相机吗？
3: 那当然了，爸爸说到做到，而且我们相信啊，圆圆一定能考好的。
1: 这是他的世界。
4: 行了行了啊，能不能别一大清早的就来？
1: 忙碌的家庭日常，
4: 我找不到你们，
1: 无可奈何的逃避。
4: 你昨天打了一天麻将，今天呢？
1: 在他的世界中，也并非没有压力。当压力来临的时候，他也曾陷入焦虑。
5: 是没考好吗？
1: 好在，总有家人的陪伴。
5: 圆圆，在爸爸妈妈心里，你是最棒的。
1: 让他将压力化为动力。在他的世界中，
6: 学习不好，
1: 似乎处处都有压力。
6: 你想什么你啊？
1: 无法排遣的情绪。
6: 几点了啊？还在玩？干嘛？为了你好，你整天打麻将，有资格管我吗？
1: 毫无说服力的为你好，将他的压力化为凶器。

0: 姓丑不就是为了工作吗？总比你去打一天麻将强吧。
1: 这次考试怎么能考成这样？你这天天上课有没有在认真听课啊？
2: 他如愿以偿得到了心仪的相机，然而在镜头的背后却是
0: 小叔，小叔，
3: 小叔，
0: 一定别想，爸爸，爸爸，电话快下来。
2: 好在有人紧紧抓住了他的手。有人说青春期的少年是一朵花，我们看到了艳丽的花瓣，却总是忽略脆弱的花蕊。焦虑、叛逆、孤僻、自卑，他们因其枯萎，甚至凋零。鼓励、信任、耐心疏导、科学治疗，我们与其养分，向阳而生，用陪伴去温暖，用关爱去滋养。让少年的背后都有我们不离不弃的守候。
4: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玉碎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健全，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蒙以养正胜功也。青少年教育最重要的是教给他们正确的思想，引导他们走向正路。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呼吁家庭、学校、全社会共同关注、关心、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0: 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1: OK， 北京时间17:54，今天的最美童声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那祝各位周末快乐，下周我们再见喽，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00，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2: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3: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2: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3: 感受延安魅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7月11日，星期六，农历5月27。
5: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4: 1946年7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张云逸、黎玉、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灵，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周恩来7月10日自南京来电，说国民党拟于本月12日开始大举进攻苏皖区，望充分注意。接此电后，粟裕率部于7月13日发起苏中战役。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我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在全市推广融救助创新工作机制，打破部门壁垒，整合救助资源，构建市县联动、三级贯通的一体化救助服务体系。从助学、助医到养老，一站式精准救助服务，让人找政策变为政策找人，务实举措织密民生保障网。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6: 在常态化回访中，延长县七里村街道桥沟村县融救助中心工作人员来到村民王枫叶家，细致询问家庭情况，了解孩子受资助顺利上大学后的学习情况。
7: 我要就实在没办法过我念书，结果融救助中心给我解决了3000块钱，才来给我女解决了5000块钱，帮助我这个女上了学。
6: 延长县融救助中心主任侯丽娜，
8: 接下来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实行我们这个救助，让他们放心地完成学业。
6: 在延长县融救助中心业务大厅，郑庄镇南沟村村民张启仁正在咨询救助政策。他的妻子因病瘫痪，巨额医疗费让家庭陷入困境，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来到中心，一站式服务让他看到了希望。
9: 好多人一介绍完了以后，那我就看了一下，这有好多人都来给我帮助上，这个政策非常好了，能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啊。
6: 以往群众救助多头跑，救助衔接不畅是基层民生保障的堵点。延长县整合17个职能部门，归集6大类46项救助项目，实行集中受理、统一处置、高效办理突发性、临时性、常态化救助事项，推动救助资源集约利用，服务化流程精简优化，把实事办在群众急需处。延长县融救助中心工作人员冯志勇，
10: 实行了一门办理、一门通办、融合联动工作机制，并运用智慧民政、易救助、微信小程序等方式优化这个救助流程，为困难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救助服务。
6: 平台运行以来，延长县以群众满意度检验融救助工作成效。截至目前，延长县融救助中心累计帮扶困难群众432人，发放救助资金136.64万元。延长县融救助中心主任侯丽娜，
8: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完善融救助工作体系，依托三级救助服务网络，压实部门联动责任，健全常态化研判机制，依托大数据平台强化动态检测，实现精准识别、分类施救，以更精确、高效、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

0: 情的救助服务，斗劳斗食，民生保障底线。
1: 在富县，同样的民生实践也在持续惠民。牛武镇牛武村村民王瑞琴的孩子因意外严重烧伤，巨额治疗费用让他不堪重负。融救助平台的一系列救助政策，缓解了这个家庭的经济压力。
2: 去年娃不是不幸烫伤了，在西安住院，然后现在在家里康复，比如说医疗报销了，低保保障了，然后我的后续康复治疗了，通过他这融救助平台可以一站式给他办理。
1: 目前富县已整合民政、医保、教育等18个部门43项救助事项，覆盖医疗、特殊群体关爱等8大领域，全面推行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最大限度减少办事环节，减轻群众负担。依托居家养老服务，查房街道的工作人员定期上门保洁、助医、陪护。富县查房街道交道农业农村服务站沪南村村民王烈琴：
3: 民政局居家上门，经常来给我打扫卫生、做饭，解决了我很多困难。
1: 目前，富县融救助体系已累计帮扶889人，发放救助资金111.3万元，让救助服务更有力度、更有温度。富县社会事务服务大厅负责人任琦：
4: 我们将持续把群众需求放在首位，不断优化一站式救助服务，打通县乡村服务链条，让大家少跑腿、好办事。同时，依托大数据强化风险预警，紧盯特殊困难群体，拓展帮扶内容，从基本救助延伸到生活、就业帮扶，实实在在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1: 我市目前已构建起以县级融救助中心为中枢、乡镇街道服务点为支撑、村社区信息源为基础的3级服务网格。2024年全市推广融救助机制以来，累计救助困难群众15.5万人次，支出救助资金3.8亿元，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了切实保障。延安市民政局副局长李军：
5: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完善技术平台，充实基层基础，让数据跑起来，让干部跑起来，最终让群众少跑路得实惠，推动社会救助实现高质量发展。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接着来回顾本周时政方面的重要新闻。本周五，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靖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精神，传达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安排部署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深刻认识当前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严峻形势，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闻汛而动，闻令而行，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以延安的一域之安保全省之稳。会议强调，要全面做好本轮强降雨的应对工作，市县两级防汛抗旱指挥部要立即进入战时状态，高效指挥调度，要精准预警预报，用好13161递进式气象服务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责任人和受威胁群众，要抓紧排查隐患，加强对山体沟道、城市低洼地带、危窑危房、革命旧址、淤地坝、水库等重点部位巡查，对有可能发生险情的要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根据雨情汛情变化科学判断，及时关停危险景区景点、客运车辆、在建工程、低洼厂矿等，要加强上下游沟通联动，确保掌握工作主动权，要备足抢险力量和物资，确保在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情况下能够及时组织抢险救灾，要防止关联灾害发生，严防引发环保和安全事故。会议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聚焦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

道路交通、城镇燃气、烟花爆竹、消防等重点领域抓严抓实重大隐患排查，深化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治理，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夯实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各行业部门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各级领导干部要强化值班值守，靠前指挥，严格信息报送，严明工作纪律，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本周五，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行交流研讨。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市政协主席杨光远出席，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市领导杨红兰、齐军舰和部分部门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是新征程上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与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特别是对延安的殷殷嘱托贯通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把握核心要义，汲取奋进力量，不断开创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会议强调，要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更加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不断砥砺对党忠诚政治品格。要结合实际，把我们党的六个始终优质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把五个必须落实到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各领域全过程，加压奋进155各项目标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更加笃行不怠，勇毅前行。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总遵循、总依据、总指引，紧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会议强调，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各级党委党组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大兴学习之风，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融会贯通学，在真学真信中锤炼党性，在知行合一中担当作为，努力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贡献更大力量。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本周三，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到洛川县调研千万吨炼化项目、新制产业园区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落实陕北地区重点项目调度会和全省石油天然气产业链暨千万吨炼化项目专班工作会议精神，强化重大项目引领，提升园区发展能级，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郭柱国深入千万吨炼化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征地拆迁、基础设施建设等推进情况，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充分认识千万吨炼化项目对延安长远发展的重大意义，市县工作专班要层层压实责任，加强协作配合，主动汇报对接，以只争朝夕的劲头推动项目顺利纳规核准。要坚持倒排时间、挂图作战，按节点清单化推动土地征迁、群众安置、手续报批、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任务落实，

0: 围绕企业需求强化服务保障，确保项目早开工早投产，为扩投资稳增长贡献力量。要严格落实双碳战略，发挥重大项目引领带动作用，积极培育招引精细化工、装备制造上下游配套项目，推动能化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持续夯实富民强县产业支撑。在洛川新智产业园区，郭柱国实地查看园区规划选址、功能布局及前期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市级统筹、全域谋划一体推进，聚焦交通通达性、空间承载力和产业适配度，持续优化规划方案，科学划分产业功能板块，实现资源高效集约利用。要深入践行产城融合发展理念，统筹推进园区道路、水电、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系统完善生产生活服务体系，让园区成为县域极具优质产业资源、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能级平台载体。调研期间，郭柱国还来到北洛河沿线开展巡河工作。他强调，要压紧压实各级河长责任，常态化开展河道巡查、生态管护、隐患整治，多措并举推进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时刻绷紧防汛备汛责任弦，聚焦山洪灾害危险区等，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升流域防洪能力，落细落实防范应对措施，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继续来回顾你好延安。盛夏时节万物并秀，革命圣地延安沉浸式红色游持续升温，全国各院校将思政课堂搬到革命旧址，学生们在行走中感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让这个暑期有了别样的红色打开方式。跟随本台记者常感一起来关注。
1: 随着中高考结束，许多毕业生将延安作为假期游第一站，他们走进革命旧址，透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在红色历史发生地重读课本中的篇章。游客王子墨：
2: 高考刚刚结束，我就跟家人选择到了延安来，看到他们住着这么简陋的地方，居然可以有这样伟大的思想，解放中国，我觉得好厉害，很激励人心，然后让我觉得特别有感触。
1: 进入七月以来，我市研学团队和学生游客数量持续攀升，红色场馆游览研学热度不减。延安革命纪念馆还特别推出了红色研学教育课，以行走的思政课形式筑牢广大学子的理想信念，为新时代少年儿童成长成才注入不竭动力。延安革命纪念馆讲解员苏丽娜：
3: 学生团队呢稳步增长啊，来自各个地区的中小学生呢都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去感受红色文化课程。那我们就专门推出了红色研学教育课，让学生们更深刻地了解红色革命故事。
1: 同时，我市各景区还加大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创新开发，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借助声光电技术将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实景演出。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在流动的演出中身临其境地感受延安时期的峥嵘岁月。这一刻，红色游不再仅仅是静态的参观与聆听，而是一种集沉浸式体验、互动重视研学、数字化科技于一体的新型文旅形态。兰州研学学生裴子轩：
4: 给我的收获很大，我学习到了在平常生活中我们要抱着一种积极向上、勇敢的精神，把这种延安的红色精神延续下去，争取做一名好的新时代少年。
1: 兰州研学带队老师何兴义：
5: 本次研学旅行呢，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多的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以前可能讲思政的时候，只体现在书本当中或者口头当中。本次呢，就是让学生亲临到旧址当中或者是一些剧目当中，让孩子们更能体会当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希望同学们通过这次活动，懂得 有责任心，然后有担当，争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1: 近年来，我市以红色为底，历史为脉，将革命旧址化作行走的课堂，把红色资源转化为铸魂育人的生动教材，让一处处旧址开口说话，一段段历史鲜活再现，让思政教育有血有肉，可触可感。从书本学到实景物，从天人讲到自己感，延安正全力打造红色研学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实景课堂样板，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青少年中生根发芽，让革命心火在行走与感悟中代代相传。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立足新起点，开启新征程。日前，延安市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黄陵专程举行。黄陵县相关负责人出席发布会，并围绕产业体制、城乡融合、文化建设等六个方面，明确未来五年发展目标，聚力打造四大发展标杆片区，以实干实效推动县域现代化建设稳步前行。跟随本台记者苏欣欣一起来关注。
6: 发布会上，省黄帝陵文化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黄陵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李介雄介绍，十五五时期是黄陵乘势而上、转型发展的关键五年。全县将锚定民族圣地、绿色黄陵总定位，坚决扛起经济大县、勇挑大梁的使命担当，努力在提升综合实力、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城乡融合、建设文化强县、增进民生福祉、加快绿色转型六个方面，走在全市前列，着力打造西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区、资源型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西延协同发展重要门户区和中华文明精神标识高地。产业发展是县域经济核心支撑，黄陵县聚焦盐链、捕链、强链，做大做强，以煤、电、化工、硅碳新材料为重点，现代果业、文化旅游为特色，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为新产业、新业态的四加二加 N 产业体系，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00亿元以上。围绕产业转型、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精准谋划储备重点项目537个，总投资1714亿元，未来五年每年实施重点项目不少于90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50亿元。同时，黄陵县以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建设为抓手，分类施策推进乡村振兴，大力实施气化乡村建设、乡村文明培育和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创建千万工程示范村、重点村78个以上，河北乡村覆盖率达到80%，每年办好10件民生实事，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确保居民收入增速高于 GDP 增速，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群众县内就诊率达到90%，实现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镇、大病不出县目标。此外，全县严守生态发展底线，常态化开展污染防治，稳妥推进双碳工作，到2030年，城区空气优良天数占比超90%，全域河流水质稳定保持3类以上标准，煤机固废综合利用率提升至70%，持续守护黄陵绿水青山。省黄帝陵文化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黄陵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李介雄：
7: 开局管虎，全局起步决定后事。我们将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各种项决策部署和审视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气观，锚定目标不放松，一场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抓落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黄陵实践新篇章。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杨萌萌，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

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文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0: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2: 周氏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3: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手尽手，颗粒归场。
0: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

0: 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0: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2: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0: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3: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4: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6: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5: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和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7: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4: 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8: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4: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

0: 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西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0: 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2: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强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 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人员紧急转移避险、排危除险等应急。

0: 及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温岭东南方向约165公里的东海部海面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12到13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和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启动针对上海、江苏、江西、安徽、四川等省直辖市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增派一个工作组赴安徽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我国东部沿海，浙江、福建首当其冲。除强风暴雨之外，风暴潮和海浪风险突出，山洪和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高。此外，受台风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西北地区也有明显降雨过程，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1号，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某些亲以色列媒体发布的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摩尔多瓦总统桑杜11号宣布提名瓦西里·托凡为新政府总理。托凡长期活跃于私募股权投资领域，身兼投资人、企业家与金融家多重身份。他支持摩尔多瓦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最后2场8强赛将陆续展开。北京时间明天5点，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明天9点，阿根廷队迎战瑞士队。此刻提示，记者从上海地铁了解到，为了确保运营安全，今天18点起至运营结束，上海地铁2号线、5号线、16号线和浦江线上述线路的高架和地面区段将限速运营，后续是风力影响情况，可能还将扩大限速运营范围。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速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本周美国恢复打击伊朗并升级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伊朗谴责美国军事侵略并强硬反击，美伊局势是否将再次恶化失控？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4: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东旭。
4: 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关注南海问题。近日菲律宾刻意选择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十年这一时间节点，大肆炒作涉南海问题的错误论调，并借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明里暗里将南海相关争议塞入东盟多边议程。唐老师，菲律宾这样做有何险恶用心？
5: 至少有两方面的考虑吧。第一方面呢，就是继续盘踞非法占据的包括中业岛在内的相关的岛礁。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希望呢拉东盟拉域外力量呢在这个地区呢搅局。这应该说呢是当前菲律宾政府采取的政策。那么从2016年的仲裁案来看的话，其实一方面呢，那么他的这个仲裁庭的成立呢，就是一个草台班子，根本就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的规定。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在当时来看的话，也是有域外势力的这个介入，特别是当时的这个菲律宾领导人，那么借着这个域外势力，甚至呢还邀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大律师来在这个地方呢，故意制造这样一个话题，制造这事端，让有关势力呢能够在这个南海地区呢存在，能够在这个地区呢搅局。那么从这个南海相关岛礁以及水域的归属问题呢，这应该有两方面的这个依据。对中国来说的话，我们拥有这个不可争议的主权呢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就历史传承，这个应该说呢，当中国已经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时候呢，南海周边的相关的这个实体相关的这个国家呢，还是一些这个中藩朝贡体系下的这样一个存在，比方说菲律宾叫吕宋，越南叫安南，所以呢，我们祖祖辈辈在这个地方打鱼捞虾呢，这是我们历史传承，这也是一个国际惯例。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二战结束前后呢，有一系列的法律这个规定，比方说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链条，规定了中国对南海相关岛礁水域拥有不可争议主权。那么现在菲律宾借着所谓的这个国际仲裁来发难呢，我觉得他的目的呢应该说是不存在，险恶用心呢也是那个非常明显的。
4: 把视线转向委内瑞拉。近日在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并积极展开救援之际，美国军队以支援救灾为名义踏上委内瑞拉的领土，并在周边地区部署了海上和空中军事资产。这是继今年1月3号美军特种部队强行控制委内瑞拉，并且控制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美国军事力量再度进入委内瑞拉。魏老师，有舆论认为美军此举是想以地震救灾为契机，事实上恢复在委内瑞拉的军事存在，您对此怎么看？
6: 美国派兵到委内瑞拉进行所谓的救灾行动，我认为呢这是表面文章。事实上呢，美国它还是有军事图谋的。首先呢是要针对美军的部队进入到委内瑞拉的相关区域进行最大程度的试探，因为美国此前派兵强行控制这个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的这样的这个情况出现之后啊，委内瑞拉民众对于美国的军事介入，甚至对于美国本身是非常反感的，甚至有明显的很强烈的敌意。所以这一次呢，美军这个派兵救灾就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试探，而且呢是要进行耀武扬威，要对外展示针对委内瑞拉 美军随时可以来，可以采取相关的军事行动。其次呢，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美国试图针对委内瑞拉进行渗透，进行长时间的控制，还企图长期的掠夺委内瑞拉的资源，所以呢，他也有派兵在相关区域内获取据点的这样的一个野心，所以不排除这一次呢，就是要为了去探路。
4: 我们再来关注美土间的军贸交易。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此前呢，美国因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对土实施制裁，将其踢出美国主导的 F-35 战斗机项目。唐老师，美国为什么又转变了态度呢？
5: 我觉得特朗普当年呢，把土耳其踢出 F-35 战斗机项目，现在又邀请这个土耳其回来，应该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从政治外交层面来说的话，我们都知道北约内部呢，现在出现了这种这个撕裂，特别是一些老的北约成员国对于特朗普的相关政策，不管是在关税、在地区安全，还是在这个对北约态度方面呢，表现出这种这个若即若离呢，使得特朗普呢感到应该说呢，在北约内部应该拉一个像土耳其这样一个国家来给他在这个北约当中呢提供一定的支持。而且土耳其来看的话，长期以来呢，特别是在加入北约之后呢，一直是北约防御的一个南大门。那么在这个2014年前后，我们看到大量难民要涌向欧洲的话，其实土耳其呢进行了有效的阻挡。所以从政治外交、从地缘等各种角度考虑来，特朗普应该说继续拉土耳其呢，有他自身考虑。另外一方面呢，还是推销这个 F-35 战斗机，因为土耳其呢其实是 F-35 这个战斗机项目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在此之前呢，订购了100架 F-35 战斗机，那么已经投资了14亿美元。其实在2019年之前，我们看到土耳其的飞行员呢已经在这个美国呢接受了 F-35的一个训练，只是呢被特朗普呢一口叫停。所以现在特朗普又要恢复对于土耳其的 F-35项目呢，应该说呢有这个推销军火之嫌。
4: 最后呢，再来关注加拿大史上最大的军购订单。加拿大最近宣布将德国的一家公司确定为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的首选供应商。加方计划采购最多12艘潜艇，以取代老旧的维多利亚级潜艇舰队。按照计划呢，首批4艘潜艇将于2034年交付。魏老师，加拿大为何会选择德国的潜艇作为换新的选择？
6: 加拿大海军的潜艇啊，确实非常的老旧，已经到了非换不可的状态。但是呢，加拿大首先是排除了攻击型核潜艇的选项，因为如果要买攻击型核潜艇，美国一定会强行推销。那如果加拿大引进攻击型核潜艇，它就会像澳大利亚一样上当，那么会陷入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军购的陷阱当中。所以加拿大采取了一个比较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要采购常规潜艇。那么采购常规潜艇，如果是选择日本或者是韩国的常规潜艇，首先呢像韩国它缺乏一些核心的技术，而日本呢受到美国方面的控制啊又比较深，所以呢在出售一些具有进攻属性武器装备方面，韩国和日本自主性不强。选择和德国进行合作，就是因为现在德国它在防务合作层面展示出了更多的自主性，而且和美国拉开距离。所以现在呢，加拿大和美国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矛盾，所以呢，希望和德国进行合作，引进它的这个214型的常规潜艇，或者是依托于214型常规潜艇发展而来的新式的潜艇，强化自身的水下兵力的运用能力。
4: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一周热点国际军情的评论和梳理。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4: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 俄乌加大军事攻势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7: 7月7号至8号，2026年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的安卡拉峰会宣言显示，各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

0: 水平，宣布新增超500亿美元军备采购，承诺扩大联合军工产能。32个成员国2026年国防总支出预计突破1.8万亿美元。不过，参加北约峰会的捷克总理和匈牙利总理8号均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除了对乌援助问题，此次峰会在防务开支、责任分担等问题上也存在多重矛盾。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点名批评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冲突中袖手旁观，他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威胁称美国可以从欧洲撤出所有军队。此外，俄乌冲突近期处于高烈度对抗状态，俄军在前线持续推进，宣称攻占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则借助无人机对俄纵深能源设施、后勤体系实施远程打击，双方呈现前线攻防拉锯、纵深互袭态势。为此，俄乌领导人相继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沟通，释放谈判信号，但双方仍处于谈而不和、边打边谈状态。
1: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刚结束不久的北约峰会。今年北约安卡拉峰会议题众多，根据会后发表的宣言看，会议内容包括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潘老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啊，是点名批评了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伊冲突中袖手旁观，而峰会宣言特别提到了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在您看来，这是为了修复美国和北约盟友的关系吗？
2: 应该是看到特朗普这种这个两面的手段或者两面的做法。一方面呢，他希望呢，欧洲北约成员国能够做出更大的付出，特别在增加防务开支，包括承担更多的义务方面呢，欧洲国家呢应该呢跟美国呢这个靠近，让更多的这个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呢来这个维护自己自身的这种这个安全。但是呢，欧洲国家来看的话，现在至少有三个方面呢跟美国特朗普政府表现出若即若离。第一个在道义或者是在这个法理等各方面，因为现在看的话，特朗普认为英法德意等国呢对于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呢袖手旁观，这是应该说呢欧洲一直所谓的这个道义制高点方面的一个考虑，就是站在道义和站在国际法律上面考虑呢，欧洲国家是不愿意参加这样一个出师无名的军事行动，这是一个考虑点。那么第二方面呢，欧洲国家现在能力也确实有限，连美国自己现在它的这个兵力兵器部署在伊朗的无人机导弹面前呢都显得束手无策，那么让欧洲国家派军舰去到波斯湾，很显然的这是一种这个自我这个伤害的一种选择。所以欧洲呢现在也很难派出兵力或者是呢在这个各方面呢给美国提供有效的支持。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特朗普本身的政策，比方说特朗普对维也纳这种这个打击，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呢也伤害了西班牙在这个拉美地区的利益，因为长期以来呢这个西班牙对于维也纳等国呢有的自身的这种合作关系，那么包括增加关税，包括贸然的对于一个国家一个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很显然呢也伤害了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个利益。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欧洲国家跟美国若即若离或者表现出这种不合作姿态呢就是显而易见的。但特朗普来说的话，他有自己的盘算，他认为呢欧洲现在不管是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呢还离不开美国，他要拿捏欧洲呢，欧洲呢也不得不做出一定妥协。所以这是特朗普现在一方面呢让这个欧洲出更多的开支出更多的钱，另外一方面呢又表现出坚持集体防御原则的主要的原因，主要考虑。
1: 所以这是美国和欧洲的被迫所做出的双重选择。那么峰会期间呢，特朗普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他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甚至威胁称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将取决于盟友如何来回应他对格陵兰岛问题的关切。那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曾经多次批评德国等北约成员国在打击伊朗问题上没有给美国帮上忙，所以呢他在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

0: 约5000名的美军人员。韦老师，在格陵兰岛问题上，您认为美国会如法炮制吗？
1: 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这种吞并的野心，现在来看呢，还是仍然存在的。所以说呢，美国方面会利用各种各样的场合，向他的欧洲盟友去施加压力。那么，他提出了很多的交换条件，比如说，如果美国继续保持在欧洲现有的军事存在，那欧洲这些国家就要支持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一些无理的这种要求，包括想要吞并格陵兰岛，包括在格陵兰岛要攫取利益，甚至要进行大规模的驻军。但是从目前欧洲国家领导人的态度来看，对美国这种从盟友的范围内去抢地盘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强烈不满，而且呢，欧洲大多数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挺团结的，一直和美国对着干，而且态度很坚决。所以即使美国他有一些口头层面的警告，包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所谓交换条件，在这个核心的问题、敏感的问题上，我认为欧洲基本上不可能让步。那最多呢，也就是这个丹麦允许美国派出一定数量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力量在格陵兰岛，然后是在北约的框架内进行存在，这种可能性是应该是有的。但是呢，如果说把格陵兰岛的主导权完全交给美国方面，那以后美国的胃口会越来越大，针对盟友所索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利益也会越来越多，欧洲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种前景。
0: 嗯，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欧洲不愿意做出让步，那么美国会不会以象征性的这种撤军来表达他的这种态度？
1: 我认为一定会，因为现在美国就是要针对欧洲，针对他的很多盟友要进行惩罚。那么这种惩罚呢，除了在军事合作层面比如说在转让技术方面他可能要做减法，还有一个呢，最直接的就是减少美国在欧洲地区的驻军，让欧洲变得更加的不安全。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正在进一步的推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虽然说呢，他们的这个实力在很多层面和美国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呢，为了强化自身的这种防务的合作能力，欧洲国家也不得不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和美国进行防务和军事层面的切割。
0: 嗯，所以可能未来美国也并不是说就能够靠撤军这样的手段来拿捏住欧洲了哈。美国在今年呢还提出了北约3.0的概念。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峰会开始前所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展开北约3.0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审查的目的是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唐老师，从此次峰会的宣言当中，我们能不能看出北约3.0的雏形？据您判断，北约3.0能否顺利推进？
2: 应该说呢比较困难。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他建立军事同盟，特别在冷战期间搞一些军事同盟来说，他主要是还是要给自己的全球战略、全球霸权的提供支撑。那么北约来看的话，现在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所以如果美国现在推卸责任，那么比方说他这个3.0计划当中呢就认为呢，现在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呢是伙伴关系，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责任呢完全推给了欧洲的一些成员国，特别是对于欧洲的防务。那么特朗普同时呢还要求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增加军费、防务开支。那么从这个分工来说的话，欧洲国家呢接管常规的防务、区域威慑、前沿防卫等任务，而美国呢只提供核保护伞、提供战略情报和跨区域的高端资源，所以形成了这个欧洲管中层、美国管顶层的这种这个架构。这种架构设置来看的话，即使还是由美国在主导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组织，那么欧洲国家一方面愿不愿意有这么这种这个政治意愿重新呢在这个设计北约的框架，就是在这个地方出力又出钱而为美国呢提供支持服务。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北约欧洲的成员国能不能拿出这么多钱来这个进行这种防务方面的这个建设，现在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从美国政府来看的话，如果真的要推动北约3.0的计划呢，在很多方面呢应该说是这个当下北约这样一个庞大军事组织结构性的变化，那么美国愿不愿意，我相信呢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因为从 这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即使特朗普现在要从欧洲收缩，但是呢，我相信这个华尔街这些这个垄断集团财团们、这财阀们，他是肯定不想在这个地区离开的。毕竟全球范围内，我们看他最大的一个盈利点就是在欧洲，不管是在这个贸易、在技术、在各种这个合作方面呢，欧洲是美国赚取这个利润最大的一个区域。如果说特朗普贸然的离开的话，我相信华尔街大佬们肯定会这个向这个特朗普呢，像特朗普现在为什么做这样一些这个选择呢？主要他看到了欧洲的这种这个弱点，就是说欧洲现在很难形成一个独立的完全摆脱美国的安全方面的这个架构，所以呢不断的拿捏，不断的勒索欧洲国家。这很显然呢，一方面刺激了北约内部的团结这个撕裂，另外一方面呢，也使得美国呢在欧洲事务当中呢可能会越来越淡出，使得他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呢很难得到完全的保护。
0: 嗯，这有可能只是美国政府一厢情愿之举哈。那么在本届峰会上呢，对乌军援问题啊仍然是重点内容之一。八号呢，美乌元首会晤，特朗普就表示，美国计划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许可，可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那道导弹袭击。其实早在五月下旬的时候呢，泽连斯基就正式向美方提出申请，希望获取爱国者导弹的本土生产授权。不过在乌克兰业内人士看来，这款装备技术精密，制造门槛很高，以目前乌克兰现有的工业条件看啊，根本无法独立来完成生产。魏老师，您认为这是特朗普安抚泽连斯基的口头表态，还是说美国真的会做这样的选择？
1: 显然是一个口头层面的表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乌克兰确实非常缺乏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配套的拦截弹。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其实它也是存在库存不足的情况，所以现在乌克兰呢提出了一个这种解决方案，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什么解决方案呢？就是从美国买授权，让美国向乌克兰发放生产的许可证，然后引进生产线，在乌克兰的国内大批量的生产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现在来看呢，特朗普在口头上应该是已经答应了，但是呢仅仅是口头上的一个答应和承诺。我相信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并没有当真，因为呢美国方面即使向乌克兰提供了许可证，肯定也是狮子大开口，一定会要让乌克兰出一大笔钱，乌克兰自己是没有这个经费的。怎么办？还是采取这个欧洲国家共同出资的方式去向美国买这个许可证。但是即使买了许可证，美国提供了这种技术参数，或者说呢相关的这种指导文件，以现在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体系而言，根本就造不出来。那么即使有欧洲国家向他提供技术援助，短时间内这个生产线也是没有办法构建起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美国国内想要扩大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这个产能，都面临这个很复杂的技术问题。甚至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提议了，说这个美国国内的一些汽车巨头，你像福特啊、通用啊，他们是不是可以把闲置的厂房进行一些技术升级和改造，用来生产部分爱国者系统的这种配套的零部件，包括这个子系统。现在来看呢，想要落实这个难度都非常大，所以美国的军火商是不可能把自己的生产线转移给乌克兰的。那乌克兰即使拿到了这个生产许可证之后，他应该怎么去建这个生产线呢？泽连斯基又提出一个方案，说要与日本合作，要引进三菱公司的爱国者系统的生产线。因为日本获取爱国者的技术是比较早的，他国内的军工产能也是越来越强，客观来讲生产的能力比较强。但是如果能够向乌克兰进行转让，这又涉及到另外一笔费用，还有就是美国还要进行再次授权。所以我们看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项目非常的复杂，涉及到很多的这种法律层面的问题。现在呢仅仅是美国点头而已，想要落到实处，想要在国内生产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这个拦截弹，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0: 所以未来可能很长的一段时间乌克兰还是得依靠欧洲这个捐助的或者说援助的这种风暴之影、风暴阴影，包括它自身生产的这种无人机来实施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
1: 确实这样。 因为现在乌克兰针对它的这种外部提供的武器装备啊，它有攻防两方面的需求啊。刚才防的方面就是我们提到的爱国者系统，这个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因为欧洲给它的防空反导系统啊，针对弹道导弹目标它根本就拦不住，那么想要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只能是用美国的爱国者，所以这个问题它绕不开。那么至于说远程的进攻武器和火力打击武器，现在乌克兰和欧洲合作的确实比较多，它会利用欧洲提供的技术和资金生产更多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而且呢现在欧洲搞了一个联合导弹的研发和生产项目，搞低成本的巡航导弹，一般射程会在800公里左右啊，英国牵头，应该是在今年下半年开始批量生产，再向乌克兰进行交付，那么提升它的远程打击能力。所以欧洲呢现在采取的还是代理人战争的方式，通过资金的供应和技术的转移，是让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进行更多的打击，也就是说呢要利用乌克兰的手去进一步的削弱俄罗斯的实力，尤其是它的这种军事实力。
0: 嗯，确实啊，我们也看到此次峰会呢，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的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的水平。所以我们也很想知道，除了爱国者系统之外，滕老师您认为北约还会向乌克兰提供哪些武器和军事援助呢？
2: 从装备来说的话，一个呢防空装备，刚才讲了特朗普已经表态那么准备授权呢在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另外一方面呢，北约的一些国家像德国像这个荷兰等国呢也在考虑向这个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第二个呢就是远程打击武器，像法国现在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代号为斯卡尔普杠 EG 型的巡航导弹。那么这种导弹应该呢它射程远远超过英国的风暴之鹰，可以呢给这个乌克兰提供远程打击。那么还有一个装备平台呢，就是无人机的合作，包括已经和丹麦、荷兰、爱沙尼亚等国呢签署了联合生产无人机的这种生产这个协议合作协议。那么之后呢，我们看德国、加拿大、挪威呢也加入到这个合作进程当中。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乌克兰的无人机呢，按照现在统计，去年一年呢是生产了400万架，按照计划来说，今年要生产的800万架。所以无人机合作呢，应该也成为一个跟欧洲国家合作的一个重要的领域。这是一个在这个装备方面。那还有一个值得关注一点的，就是那个瑞典最近呢也同意向乌克兰提供JAS-39战斗机。那么这些战斗机呢，先提供这个 CD 型的16架，然后呢从2029年到2030年呢提供这个 E 型的这种战斗机。所以从这个打击武器来看的话，这一系列呢应该说都在这个清单上。第二个合作领域呢就是这个军工企业的合作，比方说这个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已经在乌克兰设厂，包括这个一些装备的维修、一些装备的生产，那么帮着乌克兰呢这个生产远程打击的这个导弹系统。而现在来说的话，我相信呢俄罗斯感到比较焦虑的一个这个打击平台呢，就是乌克兰的远程导弹，比方说在这个7月2号在莫斯科这个打击当中呢，乌克兰呢用了这个射程在855公里的这种这个导弹。所以呢未来如果说乌克兰广泛的加强跟包括德国在内的这种进攻型导弹的这个合作的话，那么俄罗斯呢可能纵深目标呢会受到更沉重打击，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主要还是加强人员的培训，因为不管使用这一个英式战斗机还是这个英国或者是德国提供导弹，那么都需要呢进行提前的这种培训。其实英式战斗机这个项目在2023年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呢已经对瑞典进行这个飞行员的培训这个计划。所以从总体来看的话，主要装备主要是这个军工合作，还有这个人员的培训，从而呢让乌克兰呢能够继续呢支撑起现在这种战场上这个打击模式。
0: 嗯，从武器装备到后勤保障都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哈。其实刚才滕老师也提到了近期乌克兰运用远程手段打击俄罗斯的这种后方的目标。其实我们也看到俄乌局势现在持续了超过4年，但是战场的重心已经发生了一点变化，它从这种前线拉锯转向了纵深护袭。魏老师，您认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种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对当前俄乌战局来讲会是新的变数吗？
1: 俄罗斯和乌克兰呢，它在谈判的这个层面，我们看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那么针对核心问题和敏感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处于比较对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无论是俄方还是乌方，都是希望在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取得更大的优势。那这样的话呢，对于后续谈判而言，它就可以掌握主导权，或者说呢，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所以现在双方的较量还是在军事层面。我们注意到，在双方的接触线上，最近一段时间，俄军确实开始取得了一些主攻方向上的优势。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俄军呢已经对外表示说攻占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当然呢，乌军对于俄军的这样的一个表态，他是提出了不同的说法。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俄军正在针对康斯坦丁诺夫卡进行很猛烈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确实控制了很多核心的区域。那如果说后续俄军能够完全的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而且呢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去阻止乌军的这个反攻，那么这就相当于打开了双子层防御带的这样的一个大门。所以不排除后续俄军还会有更猛烈的这样的一种攻势。那么在地面的这个较量过程当中，也就是在双方的接触线上，乌军他在兵力和火力方面确实没有优势。那么面对俄军集中兵力的这样的一个主攻，或者说重点进攻，它往往会处于被动的局面。那么乌军是如何进行应对的呢？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这一两天对外公布的两个信息。首先呢，他是要组成一种合成化的作战部队。这个合成化的作战部队呢可以进行快速反应。在这个部队当中，既有突击队，也有无人机，还有炮兵。那么一旦在俄军的主攻方向上，乌军的一些主要的防御阵地可能守不住了，或者说出现了告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种合成化的快速反应部队就要马上的进行驰援，要守住它的一些核心阵地。另外一个呢，不排除这些机动的合成化的这样的一个兵力可能也会选择俄军啊，他在进攻线或者是防御线的一些薄弱的区域，它可能也会尝试一定程度的进攻或者是反攻。当然了，规模可能会比较小，可能是以牵制性的作战为主。那么还有一个动作呢，就是成立了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这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会把乌军的远程打击的这个无人机部队和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的远程打击的无人机作战部队整合到一起。那么会根据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或者说根据自身的战略目标去进行目标的分配。而且呢，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无人机的力量，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力量，把这个数量的优势发挥到一个最大值，要针对一个方向或者说某一个重点目标进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饱和攻击。另外一个呢，乌军在2026年会重点的利用它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包括火烈鸟，包括有可能会在2026年的下半年以及年底由欧洲提供给乌克兰的一些全新的巡航导弹，去进行更多的远程的这样的一个袭扰。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打对方的能源设施，打对方军工体系的这种配套的工厂，那么想要从整体上去削弱俄军的这个进攻能力。所以乌军他也出现了一些战术的变化，而俄军也是进行了相应的准备。双方呢都会在自身有优势的这种领域进一步的去扩大战果。可以说呢，在2026年的下半年，双方的进攻和远程的袭击会变得更加激烈。
0: 那最近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相继与俄总统普京通话，与乌克兰总统会面，就俄乌和平谈判听取双方的意见。但是我们从目前看啊，双方的表态应该说立场观点还是差距非常大的。所以唐老师觉得，就当前的这种态势去分析，俄乌何时才能迎来新一轮的谈判呢？
2: 目前来看的话，谈判的前景呢越来越不乐观。从乌克兰方面来看的话，特别是在进入六月之后呢，那么泽连斯基政府呢也发起了所谓40天的这种攻击行动，主要是对于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包括莫斯科在内这样一些重要目标呢进行这个远程打击。不单使用无人机进行攻击，而且还使用了这个远程导弹。所以这应该说呢是乌克兰整个一个作战方向的一个重要变化。那么在正面战场，特别在康斯坦诺夫卡失守之后呢，乌军在这 这个地方进行殊死抵抗，希望能够保住自己最后一条在顿巴斯地区的防线。那么现在明显加大了对于乌克兰精神目标打击呢，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要削弱普京政府的这个民意的支持，就是从政治上来削弱普京的这种支持率。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就是要切断俄军在乌东地区的作战的后勤保障，不管是这个军工。

0: 企业还是这个能源设施，其实从打击的这个目标选择来看的话，乌克兰呢非常清晰地体现出这样一种作战方向，所以从乌克兰方面呢，他不太可能呢，现在呢坐下来跟普京政府谈判。而从普京本身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特别是在正面战场上这种这个频频得手、不断地向前进攻呢，他也不可能呢现在停下来，跟泽连斯基政府呢进行谈判。那么美国来说的话，现在呢也在加大调停力度，但是在看到从这个2月28号之后呢，美国的这个注意力呢，其实一直在中东地区。那么现在特朗普要掉过头来继续加强调停，那么这种这个动作本身呢，应该说体现出美国要在这个地区显示他掌控能力，显示出特朗普要分分秒秒结束这场冲突的这种这个政治意志。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场冲突应该说呢，现在可能有外溢和这个升级的可能，特别是当乌克兰用这个导弹的这种这个打击手段打击俄罗斯境内的重视目标，那么俄军呢肯定会做出强力的反应。最近一段时间，特别进入七月份以来这个战况来看呢，就体现出这些特点。所以俄乌冲突何时才能这个达成这个停火，才能坐下谈判呢？这应该说呢并不是一个乐观的前景。
1: 好的，感谢两位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本周美国恢复打击伊朗并升级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军事侵略并强硬反击，美伊局势将再次恶化失控吗？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战火重燃的美伊冲突。本周美国恢复了对伊朗的打击并升级了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已构成战争罪并且已进行强硬反击。那么美伊局势是否将再次恶化失控，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6: 自7月7号以来，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宣称，为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美军已对伊朗实施了数轮军事打击，先后击中超过170个目标。其中，美军在7月8号的行动中，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据悉，这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此外，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在美方实施军事打击前，美国7月7号宣布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的豁免。伊朗外交部7月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已构成战争罪。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个美国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7月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们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新表态。十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在伊朗的请求下，美国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但美国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伊朗，停火已经结束。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了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说法。有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称，美国仍在试图挽救这项协议。目前，美国和伊朗正通过由卡塔尔担任中间人进行斡旋。唐老师，结束特朗普，我们结合特朗普此前关于备忘录已终结的表态啊，您认为美国对于谈判和停火究竟持怎样的态度呢？
0: 应该说特朗普是一如既往的，因为他现在已经看到了自己不能深陷到，跟伊朗的这场冲突当中，所以呢，他希望找一切的契机，找一切的借口呢，来从这个地出身。但是呢，他又不能不这个做出相应的这种这个回应，特别是在，这个控制霍尔木塞峡，再让这个伊朗契合等各方面呢，做出这种姿态。那么他现在应该说呢，特朗普换了一个打法，就是原来他希望通过这种大兵压境，通过不断的打击伊朗境内的这些硬目标，那么让这个伊朗实现改朝换代。但他现在知道这很难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他又换了一种这个打法。应该说呢，比方说在这个霍尔木塞峡控制方面，一旦这个伊朗出手的话，他马上会做出这个强势的反应。所以现在这个通过这个扔炸弹这个打导弹呢，成了他一种这个飘忽不定的这种这个打法，就是说他可以呢，今天打的一开，明天打，他不像过去那样必须呢要全面的对伊朗形成军事方面的压力。这种打法来看的话，我觉得一方面呢，是打给这个伊朗民众看的，就表现出特朗普政府、美国政府在中东地区呢还继续有这种掌控能力。第二个呢，也是打给北约看，特别是在北约开会期间，美国呢至少发起了2次大规模对伊朗的这种突袭，那么很显然就告诉北约成员国，即使北约欧洲的成员国不参与的话，美国照样可以这个打击伊朗。那么第三个打击呢，还是要给国内民众看的，就是说特朗普要告诉这个国内的选民，他现在呢依然掌控的要么就打要么就停，这停停打打呢，这个主动权呢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现在换了这个手法，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他其实心里想的呢就是要从这个地区赶紧抽身，赶紧呢体面呢从这场冲突当中呢离开。
1: 所以谈判可能才是特朗普真正的优先选择哈。不过我们也注意到，美军在七号和八号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当时呢是正值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隆重举行国葬。此前啊，美国承诺不在伊朗举行国葬期间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那魏老师，您认为美国为什么当时又在此期间对伊朗动手了？
7: 针对中东问题啊，尤其是针对伊朗，美国经常是说话不算数的。即使是双方此前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但是我们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其实并没有谅解，而且这个谅解备忘录啊，针对双方尤其是针对美国没有什么约束力。那么美国方面提出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内，针对一些这个船只啊，包括商船啊和油轮进行了火力的拦阻啊，美国认为这是针对谅解备忘录进行了所谓的破坏。但是呢，此前伊朗方面已经反复强调了，那么相关国家的船只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根据伊朗的这种报备机制，提前的要这个申报相关的这个航程，包括呢要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沟通啊，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管控海峡的过程当中，他划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可以通行，而且呢也要提前有一个申报。但是呢，美国会胁迫他在海湾地区的一些盟友啊，就是不能听伊朗的，按照美国啊他规定的这样的一个航路，或者说呢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下要强闯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新的问题和矛盾。那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是采取了强力手段，针对这些船只进行了火力的袭击，但是我们注意到它还是有所克制的。为什么呢？因为以现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能力，想要把商船和货轮击沉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它会考虑到针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以及针对海峡通航能力的 影响，所以它还是以较轻较弱的火力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袭击，并没有产生太大的破坏作用。但是美国的反应就是比较强烈。
1: 嗯，
7: 那么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区域的很多的军事设施进行了轰炸，包括呢还发射巡航导弹打

0: 击了伊朗的一些这个基础设施。那么显然呢，他是要表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争夺的这个过程当中，在他使用军事手段的过程当中，他在火力层面，在武装力量的运用方面是有优势的，试图一直压着伊朗的军事力量，也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互信肯定会进一步的弱化，那么对于谈判也会产生更大的阻力。
1: 嗯，正如您所说哈，其实刚才两位老师也都讲到了，就是前一段时间，也就是7号，美国对伊朗发动了这种袭击，它不仅仅是军事设施，还包括能源啊、道路、交通等等的一些设施。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其实在7号的时候，美国财政部也发布公告书，宣布撤销了6月21号对伊朗签发的石油生产、交付以及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那唐老师，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条款啊，应该说是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重要内容。那么美国现在先从经济上撤销豁免，然后又在军事上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打击，您认为他这种经济加军事双重施压的手段，他能达到怎样的目的，会对伊朗产生影响吗？
2: 对伊朗的影响来看的话，伊朗就是乐见其成，毕竟呢备忘录当中提出来的豁免伊朗石油出口以及解冻这个伊朗在海外的资产，这对于伊朗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利好的安排。那么伊朗呢不需要做什么呢，美国就可以做出这种妥协或退让，伊朗当然乐见其成。但是这种诱饵来看的话，在这个雍和或者是这个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方面呢，似乎呢这个权重呢又不是那么重要。所以一旦美国在相应的地区违背了这个备忘录，那么伊朗呢肯定会做出强势反应。因为现在从伊朗角度来说的话，他的这个心理和地理上的这种两个优势呢，使得他的这个地区似乎越战越勇，他也看到了美国这种这个虚弱，看到了特朗普给予这个体面的抽身的这种这个心态或者是一些政策选择。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伊朗方面呢应该说呢不可能呢在这个相当的这个条款方面做出退让，或者是呢拿到这个一定的好处之后呢就完全这个受制于美国。所以在当前背景下的话，美国提出了相应条件来看的话，是很难打动伊朗在这个地区呢包括有效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包括继续进行这个核能力研发的这样一些这个政策选择。
1: 嗯，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说哈，我们也看到美国媒体在10号的时候，他说美国要求伊朗公开承认霍尔木兹海峡要保持开放状态，并最迟于11号承诺停止袭击在该海峡内航行的商船。所以其实结合您刚才的这个分析来看，伊朗其实应该不会做出所谓这样的承诺吧？
2: 应该这样，因为现在对伊朗来说的话，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和实现在核方面的这种研发能力提高呢，是他两个重要选择。而这两点来看的话，也是特朗普想要拿到的这样一些这个利好。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伊朗并不给美国特朗普政府这个面子。比方说最近表面上看的话，美国打击了伊朗境内重视目标，而且呢伊朗也反击呢美国驻中东的一些军事基地，但是呢这个爆发点或者是起始点呢都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南部航道呢应该在安曼和美国以及国际海事组织的这种这个控制之下或调件下的话，现在有部分船呢可以进进出出，这应该说是伊朗这个很难这个接受的一个事实。我们看到伊朗外长这两天呢也跑到了阿曼，要进行这沟通这个协调，就是伊朗呢希望呢阿曼站在伊朗自身这一边，那么在这个地区呢实行有效的这个风控。这很显然呢是这个阿曼政府不愿意接受的，美国也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现在的这个争夺点呢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双方打击的这个点呢不在这个地区。
1: 嗯，那么魏老师觉得接下来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会如何持续？
0: 伊朗的态度非常明确，只要是美国针对伊朗进行打击，他马上就要进行强有力的反击。这种反击呢可能是对等的，也有可能会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更多的军事目标进行更为猛烈的报复。伊朗现在的打击方式呢，我认为是老办法，但是呢他找了很多新目标。客观来讲，目前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伊朗军事力量进行打击、进行空袭啊，美国空军是主力，美国海军也就是领。

敢号航母打击群，它是作为一个预备队，所以呢，针对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所使用的这些军事基地，伊朗是进行了这个火力报复。但是呢，美国空军啊，狡兔三窟，它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比较多，所以它经常会分散兵力，或者说进行这种频繁的这样的一个转场，想要在机场。大量的机会，美国空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这个难度很大，所以伊朗。

0: 军保障体系指挥链路把你打断，那么这样的话呢，也会针对美军它的军事能力的运用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那么至于说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个博弈，我认为双方后续可能也会出现摩擦，或者说短暂的比较激烈的这个交火，因为伊朗是不会轻易放弃这样的一个控制权和主导权的，但是呢美国方面会最大程度的去压制伊朗他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这种兵力的运用，那么时不时可能就会找借口去进行这个空袭，而伊朗方面呢也会不断的去这个向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去增兵，强化他的防空作战能力和针对水面目标的拦截和火力封锁能力。
1: 嗯，那我们也看到了，当前美伊双方虽然是处于这种军事对抗的状态，但是呢，外交的这种渠道却没有完全的切断。除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呢，美伊双方也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的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以色列的媒体呢，今天也报道说，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唐老师，就您当前这种局势，您来判断，您认为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还有可能存续？美伊冲突又将如何发展？
2: 这个存续来看的话，主要是一种谈判机制的存续，因为现在不管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还是伊朗政府，他希望呢有这样一个接触，尽管是有的时候是通过第三方进行间接的沟通接触，但是呢这种联系不断呢，应该说是双方一种这个共同需求，所以能够得以这个延续接触呢，是这个非常关键的一点。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双方呢最大的一个障碍呢就是缺乏互信。我相信呢美国人呢不会相信伊朗这么老老实实接受美国提出条件，而伊朗方面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所作所为呢早这个有所这个感受，所以从这个双方的来说的话，不太可能呢就是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宝呢去压在对方的这个手里，按照对方的这个条件，按照对方进程呢来向前推进。但是呢谈判呢应该说是一种这个重要沟通渠道，双方都有这个需求，那么谈判呢应该说会继续下去，但是打呢还会继续下去。
1: 嗯，也就是边打边谈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好的，非常感谢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于兰、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全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影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20:05，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2820071 2820072。今天呢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大家周六愉快。

相信大家呢都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啊。明明呢你谈吐不凡，条理清晰，却总是在社交平台上被一群这个杠精啊怼得哑口无言。或者呢明明你占理，却总是被那些无理取闹、胡搅蛮缠的人呢扰乱心绪，甚至陷入长期内耗。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那些短兵相接、情绪对抗的场景里边呢，认知越高的人反而斗不过认知低的人，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和大家就一起来聊一聊。历史学家张宏杰呢，曾在微博上吐槽了自己的遭遇，说啊，有一次呢，他请老舅吃饭，就聊历史嘛。老舅呢就质问啊，说你们研究历史的都是瞎扯，历史没有真相，你总说是北朝鲜先打的南朝鲜，你看见了，你参加了。张宏杰呢就连忙解释啊，说这些都是有档案资料记载的啊，打个比方，今天中午咱们吃了什么，可能过一个月你记不住了，再聊起来啊，明明你吃的肥牛，你却说你吃的是卤煮，可如果菜单留下了，小票留下了，这事儿就能说清楚了。哎，怎么叫历史没有真相呢？研究历史的根据啊，就是这些啊留下来的东西。然后老舅呢依旧是不服气，我才不信这些东西是真的呢。张宏杰呢就花了半天的时间去和老舅去啊解释嘛，去科普嘛。但是不但没有说服他呢，反而激怒了他。老舅最后呢生气地朝他吼说，果然知识越多歪理越多，请客吃饭花了钱不说，还差点被老舅揍一顿。张宏杰呢是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博士后，出版过《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和《饥饿的盛世》等等专著多达十余部，但是呢还是没有能够在这场辩论里边战胜老舅。为什么？心理学家呢有一项研究指出，智力较高的人呢在面对新证据时更容易选择接纳并修正自身立场，而认知能力偏低的人呢即便知道自己的认知有误也不会承认。对于认知低的人来说，争论从不是为了求真，而是为了求胜，他们才不管摆在你面前的啊有多少的事实依据，也不管你的结论啊有多么的无懈可击，他们只关心一句，就是一件事儿，一个事儿就是把你的话怼回去，在气势上压过你。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讲感情；你和他讲逻辑，他和你讲这个个案；你和他讲长期，他跟你讲眼前。你试图建立一个理性的讨论框架，他直接呢啊，掀翻桌子说你这就是看不起人。所以你会发现互联网上吵赢的往往不是最懂行的那个，而是最不怕丢人的那个。不是你的水平不够高，而是认知低的人呢没有下线。这就像一个拳击手在擂台上打拳击啊，在上擂台之前呢就先给对手上了一堂人体的解剖学，你讲的再对，对方一拳呢就已经上来了。

在网上看到一位网友分享了他的经历，说呢，周末准备带家人啊开车去商场吃饭，在地下车库绕了好几圈，终于看到了一个空车位，他打转向灯啊，准备倒进去。突然呢，一个女人冲出来，站在这个车位中间，说呢，这个车位啊，她老公呢要停，马上就要来了。她说，这是公用车位，谁先到谁先停啊。这个女人呢，压根不听，不管她说什么都胡搅蛮缠，最后呢，讲不过她，索性呢往地上一蹲。她把保安叫过来，女人呢依然不为所动，一副你能拿我怎么样啊这样的一个表情。她气得脸都红了。可心想呢，心里坐着老婆孩子，周围呢已经有人拿手机在拍了，万一闹大了传到网上，不管谁对谁错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停车场撒泼的这个画面不好看嘛，是吧？于是呢，他和对方啊，就是讲不通道理，又不能从对方身上给压过去。

去，只能呢转身上车，把车呢停到附近的小区，多走了15分钟的路。后来呢，他和朋友就聊天嘛，聊这个事儿，朋友就问他：“你就这么算了？”他说：“那不算能咋？我总不能也蹲在地上和他对骂吧？我做不出来。”所以你看啊，这就是认知高的人最无奈的处境，在好勇斗狠这件事儿上，他永远斗不过垃圾人。垃圾人呢，不讲规则，不计后果，不惜代价，会用最原始的方式逼你就范。你在小区门口啊，遇到了邻居占用公共区域，你想和他好好沟通，对方的骂你事儿多，还扬言要砸你家门。你在路上遭遇了加塞剐蹭，明明是对方的全责，他下车就骂你：“你会不会开车啊？嗓门比你还大10倍。”你懒得和他吵，叫来了交警，啊，他却赖着不签字，耗你2小时。每一次都是懂道理的人呢，都会输给耍横的人。所以为什么？因为呢，好勇斗狠的本质是比谁更没有底线，谁更不在乎后果，谁就更可能赢。你越是权衡利弊，越是考虑周全，越是理性克制，越会一败涂地。

和大家聊到这儿呢，可能有人就说了，哎，是啊，那按照你的意思呢，认知高的人就永远都得吃亏了？啊，当然不是啊。我有一个朋友是做投资的，他讲过他的一个观察，他说呢，市场上真正赚大钱的人，都不是那些嘴皮子最厉害的人，恰恰相反啊，很多呢，认知极高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会显得有点木，啊，就是有点钝，甚至有点好欺负。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呢不在斗，哎，不在这上面，他们的心智，就是心智带宽啊，用来呢思考更本质的问题，趋势在哪里，结构是什么，变量是什么，那些琐碎的情绪化的底层次的缠斗啊，在他们眼里呢根本就是不值得去投入精力，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儿叫降维。真正的降维打击不是你在同一个维度上比对方强，而是你根本不跟他在同一个维度上竞争。你要做的是让自己的维度变高，高到对方呢根本够不着你。你在一楼和他吵架，你俩都吵不赢，你上到十楼，他在一楼骂你，你根本就听不见。你上到一百楼，你看到的是整座城市的风景，他在楼下跟谁吵架和你有关系吗？认知的真正价值不是让你在低处打赢每一场架，而是让你拥有不打的资格。

生活中啊，有人为了几毛钱能和摊主吵上半天，有人为了几百块钱的报销啊，能和财务闹到领导那儿去，有人呢为了一套老房子的分配能够反目成仇。这些人在乎的是眼前那点看得见的利益，他们不知道的是盯着地上的一块钱的时候呢，就错过了抬头看路的机会。我认识一位创业者，早期的时候呢，他合伙做生意嘛，被人啊坑了20万。朋友呢劝他打官司，他说算了，打官司太花时间了，不如花时间呢做产品。2年后呢，他的公司呢估值过亿，那个坑他的人呢还在为几万块钱和别人去扯皮。他说，我当时要是和他纠缠啊，可能花一年才能打赢官司啊，才能拿回20万，但我的项目就黄了。20万买我一年的时间太便宜了。啊，你看哈，认知高的人呢不是怂啊，不是笨，是算大账不算小账。你占了我一次便宜没关系，从此我不再和你合作就是了。你骗了我一笔钱也没关系，这笔钱呢就当买个教训，看清了一个人。

他们输的是小利，赢的是避开烂人烂事的清静，是把精力投入高价值事情的专注，是更长远的布局。真正的赢家从来不是说不是吵赢的那个人，而是懂得什么时候会闭嘴，什么时候会转身，什么时候会退场。所以你看哈，认知高的人呢斗不过认知低的人，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在同一个维度上竞争。认知低的人呢争夺的是口舌之快、情绪发泄、眼前利益。认知高的人守护的是时间、精力、人品、格局、长远未来。蟋蟀在草丛里边斗得你死我活，天空中的这个雄鹰看都不看他们一眼。不是鹰斗不过蟋蟀，是鹰的战场在云霄之上。真正的高手从来不会轻易下场，他们输掉那些无关紧要的战斗，是为了赢下整个人的人生这场大局。所以呢朋友们，今天呢和大家也是一起聊一聊，一起探讨了一下为什么认知高的人往往斗不过认知低的人，对你有没有什么启发呢？OK, 20:18来听到歌曲《不分手的恋爱》。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FM 107.7 News Radio
1: News Radio
0: 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2: 江河为脉，山峦为谷，塑造出悠久的中华文明。万古长夜，满天星斗，点燃希望的东方炬火。跨越万年的时空隧道，与黄土地上的先民们邂逅，聆听百年的峥嵘岁月，见证延安13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来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馆长说。

大家好，我是沿红色家风馆馆长高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左权将军赤子忠魂里的家风信仰。当新时代的春风拂过华夏大地，我们回望峥嵘岁月，总有一些故事如同镌刻在丰碑上的铭文，历经风雨却愈发清晰。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正是抗日名将左权将军用生命书写的红色家风，这是一段关于信仰、牺牲与传承的故事，更是一股跨越时空、始终铭刻在民族血脉里的精神力量。1905年，湖南醴陵的佃农小院里，纺车声伴着孩童的嬉闹。每当村里孩子打架，左权的母亲总会拉着他说：“打人不对，欺负弱小更不对。”这位目不识丁的农妇没讲过什么大道理，却用最朴素的正义在儿子心里种下了第一颗力量的种子。这颗种子不是恃强凌弱的蛮力，而是护佑弱小、坚守正道的初心。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便是左权将军一生家国同构的起点。1924年，19岁的左权跪在母亲面前，声音坚定：“儿要考黄埔军校，救国救民。”母亲颤抖着递过一袋红薯干，泪水里藏着骄傲：“你走的是正道，娘不拦你。”6年后与母亲诀别时，他对兄长说：“我身已许国，10年难归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这一许是把小家的孝融铸成大国的忠，这一别是用青春赌上民族未来的抉择力量。谁能想到这句十年难归竟成了永别。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洪洞的窑洞里，左权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满是民族危亡时的驰骋。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个中国人头上，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同伴，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同伴，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同伴。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宁吃草也要保家国的决绝。这是共产党人在绝境中守土卫国的信仰力量，哪怕一无所有，也要拼尽一切守护山河。而这样一位铁血将军也有着侠骨柔肠。1940年，女儿左太北出生仅3天，左权便奔赴前线。在黄崖洞保卫战的炮火间隙，他捡起炮弹壳，一点点打磨成小口琴，寄给远方的女儿。等打跑鬼子，爸爸教你吹《太行山上》。此后21个月里，12封家书成了他对妻女最深的牵挂。给妻子刘芝兰的信中，他一连写了4个念字：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你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人的眷恋，可当日军扫荡逼近，他又忍痛写下：“若遇危急，你可按情况处置太北，莫让我成为你们的牵绊。”一边是骨肉亲情，一边是家国大义，他选择把软肋藏进心底，把铠甲穿在身上。这
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担当力量，温柔却无比坚定。身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生活却朴素到令人心疼。军装补丁落补丁，却把新衣服让给战士。女儿的襁褓是旧纱布改制的，深夜研究作战地图时，连油灯都舍不得多点，总说省下油给伤员换药。他用补丁军装里的清廉告诉所有人，共产党人的力量从不是官位高低、财富多少，而是心里装着百姓、装着战友的初心本色。这是严于律己的榜样力量，无声却足以感召人心。1942年5月，日军30000精锐突袭八路军总部，十字岭上炮火连天，左权举着望远镜高喊：“同志们，跟我冲！”他本有机会先行撤退，却坚持殿后指挥，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一声巨响，弹片穿透了他的胸膛，37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太行山上。19岁离家，终其一生，他再也没能回到母亲身边，没能兑现给女儿娇吹小口琴的承诺。1949年，在解放军南下时，朱德特意下令，南下湖南的将士都要去看望左权的老母亲。那天小院里挤满了穿军装的年轻人，老人颤巍巍地盼着儿子出现，不停地问：“我的儿在哪儿？他怎么不回家？”战士们眼含热泪，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大娘，我们都是您的儿子。”一遍又一遍的回答里，老人终于懂了，他的儿子早已化作了守护家国的山河。擦干眼泪后，老人请人代笔为儿子写下祭文：“吾儿抗日成人，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陛下瞑目矣。”这短短数语，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骄傲，更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牺牲力量的铭记。有些离开从不是结束，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永远活着。2015年，75岁的左太北颤抖着打开珍藏多年的铁盒，将父亲留下的54封家书全部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字迹早已模糊，可字里行间的赤诚与深情却愈发清晰。如今在左权县的小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着将军家书中的句子：“牵牛花爬满院墙时，爸爸就回来了。”这堂特殊的诚信课讲的不是简单的说到做到，而是英雄用生命兑现对民族的承诺。哪怕欠了女儿一个回家的约定，也要守住对国家的誓言。这是红色基因代代传的延续力量。听众朋友们，左权将军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赫赫战功，而是一套刻在骨子里的红色家风，一种永远值得我们铭刻的精神力量。
从母亲不欺弱小的教导，导师与许国的抉择，我们看到的是初心的力量。无论走多远，都不忘为何出发。从炮弹壳小口琴的柔情，到危急处置太北的决绝，我们看到的是担当的力量。越是艰难，越要扛起责任。从补丁军中的清廉，到殿后牺牲的无畏，我们看到的是信仰的力量。为了家国，可舍一切。今天，当我们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份力量从未过时。

科研工作者，以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传承着左权将军许国不悔的报国家风。看边防战士在风雪中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续写着左权将军守土卫国的忠诚家训。看无数普通家庭把勤俭持家、崇德向善刻进日常，延续着左权将军朴素为民的初心本色。朋友们，红色故事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而是我们前行路上的灯塔。铭刻力量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把英雄的家风、信仰的力量融进每一次选择、每一份坚守里。让我们以左权将军为敬，把这份赤子忠魂刻在心里，把这份红色家风传下去，让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成为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好，谢谢大家，我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

0: 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其
3: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精彩的相声小品，
5: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2: 爆笑的幽默段子，
6: 都不喝白的，
7: 你喝吧，
6: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2: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8: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2: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9: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改变自己这件事儿，只有愿望是不够的，还要有力量，把自己从过去连根拔起，即使血肉模糊也在所不惜。听上去有点血腥，是不是？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

你的人生是永远不会辜负你的，那些转错的弯，那些走错的路，那些流下的泪水，那些滴下的汗水，那些留下的伤痕，全都会让你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我的声音握你的手。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很多事情并不是你情我愿就可以，这世界上总有一些没有办法的铁石心肠，总有一些毫无希望的铁壁铜墙，学会勇敢去面对，坦然去接受吧。

第一次听水木年华的歌就是这首《一生有你》，感觉很亲切，那种甜而不腻的感觉让我觉得非常清爽。后来渐渐地喜欢上他们的歌曲，但是最爱听的仍然是这首《一生有你》，百听不厌。无论是亲人、朋友还是恋人，如果终其一生都能一如既往的话，那也是一种幸福，是一种缘分，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感觉。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

0: 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3: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2: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3: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2: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4: 如果只说交朋友，无反斗争就会轻轻的过去，将来五毒又会严重起来，又要进行无反。反过来，如果只说阶级矛盾、思想矛盾、对立、限制，现在就要把资产阶级打倒，就会发生左倾。因此应该全面地说，现在反对他们的五毒，联合与改造他们，都是为了将来便于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五反中要严厉打击的只是一些不法的资本家，资本主义工商业要联合，要改造，然而最终目的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工商业，这就决定了在工商业界中开展的五反运动具有极强的政策性，搞不好会起一定的副作用。在执行政策中也曾一度的出现了一些偏差，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及时发现后进行了妥善的处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五反运动总的来说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取得了预期的成效。1952年5月30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138次会议，专门讨论了薄一波提出来的关于结束五反运动时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会上，周恩来宣布，运动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基础上，将于6月结束。6月13日，周恩来正式签署政务院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这份指示对运动定案处理的原则、核实定案工作、退财补税、三反退赃与五反定案工作

0: 作相配合等等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只是强调在目前运动的结束阶段，必须反对虎头蛇尾、草率结束和不愿意根据实际违法情况认真核实、正确定案的两种错误倾向，必须掌握宽大与严肃相结合的精神，实事求是地进行定案处理工作，务求做到合情合理，既能有利于清除工商业的五毒，又利于团结工商业者发展、生产和经营。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的结束是在十月份，然而自从七月份以后，这两项运动都基本上可以告一段落。周恩来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对他而言，工作重心可以稍作调整了。尽管由于运动给经济工作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但是三反五反基本结束后，在党和干部内部高悬了惩治腐败和保持廉洁的警钟，挽救和教育了一大批干部，促进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全面好转。在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方面，把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纳入国家法治的轨道，引导他们看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团结和改造了一大批工商业者。看到这些成绩，很久以来与周恩来一样心情沉重的毛泽东稍稍松了一口气，拿起笔在周恩来的信上批示同意。1949年10月1日，就在中国共产党终于领导全国人民建造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真正意义上的红色中国，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开始以他那红色政权的形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从此，新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也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刮起了一股体现中国共产党外交风格的红色风暴。1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这天，周恩来以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身份来到会场，发表了新中国的外交的重要讲话。新中国按照什么样的思想搞外交？周恩来回答非常的明确。外交是一门系统化的科学，苏联的外交学可以借鉴一部分，资产阶级国家的外交学只能取得一些技术上的参考，我们应当把外交学得中国化。新中国外交部的任务是什么？周恩来回答简明扼要。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我们在斗争堡垒上是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敌视我们的，我们同样也要敌视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简单的说，就是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周恩来深知外交搞好了是一门艺术，他绝对不是只凭信心就能搞好的，为此他又交代了一些如何联合和如何斗争的策略，他细心地给麾下的外交新兵们传授了经验。在开辟战场之初，应当在工作中锻炼培养，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不要骄傲，不要急躁，不要气馁，同时还要有纪律。外交同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可能影响战斗，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商讨、批准后再做，做完后要报告，这一点 很重要。新中国奉行什么样的外交方针，世界各国都在注视着。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格局中，在新中国所面临的特殊历史环境下，毛泽东与周恩来毫不犹豫地提出，新中国外交的总方针是一边倒，鲜明地倒向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边。这一点，周恩来明确地告诉了新中国所有的外交官们。为了使大家对这个简明扼要的一边倒不至于产生误解，周恩来曾经多次指出，一边倒并不是依赖别国，不能够存在依赖心理，应以平等精神来合作。刚刚建国，在一边倒的政策确定下来后，毛泽东就决定出访苏联。这次酝酿已久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首次出访活动，主要是由周恩来主持策划的。1949年11月10日，也就是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大会召开后的第三天，周恩来约见刚到北京就任的一个月的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周恩来告诉罗申，毛泽东主席啊，准备去莫斯科参加斯大林70寿辰庆祝活动和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还打算提出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问题。他请罗申尽快转告苏联领导人。得到消息的苏联领导人自然是非常高兴，因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又多了一位兄弟，他们迅速地给予了肯定的答复。11月13日，周恩来立即起草了中共中央致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和参赞曾永权的电报，告知毛泽东主席将于12月初访问苏联。12月6日，周恩来和刘少奇、朱德等人前往北京火车站，欢送毛泽东一行出访苏联。新中国首脑的第一次出访活动自然是任重而道远。行前，毛泽东与周恩来商定，由我先走一步，一方面为斯大林祝寿，另一方面与斯大林商谈签订中苏友好条约问题，如何达到后一目的，恩来将随后前往莫斯科。
1: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深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深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深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深工厂专区。
0: 毛泽东欣赏周恩来的外交才能，他心里清楚，在外交谈判方面，周恩来比他强。经过10天左右的长途跋涉，毛泽东于12月16日中午抵达莫斯科。半月后，周恩来等到了毛泽东1950年1月2日夜里来自莫斯科发来的消息。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经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贷款、通商、民航等等协定。今日下午8时， 莫洛托夫、米高扬二

志到我处谈话，问我对中苏条约等等事的意见，我即详述三种办法。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请说一下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自然是不会要来的。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当我分析上述三项办法的厉害之后，莫洛托夫同志即说，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毛泽东为主力甲项办法得到苏方的同意，谈判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毛泽东认为非周恩来莫属。甲项定下来以后，毛泽东心急火燎，恨不得周恩来早日到来。他在电报中给了周恩来5天的准备时间。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以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你们收到此电后，请于5天内准备完毕，希望恩来协同贸易部长以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文件材料，于1月9日从北京动身。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进行准备实在是不易，毛泽东深知这一点。末了，他又在电报中以商量的口气对周恩来说，以上是否可行啊？5天准备时间是否足够？是否还需要多1-2天准备时间？有无叫李富春或者是其他同志同来协助之必要？均请考虑垫付。周恩来极为理解毛泽东在苏联的处境，在谈判缔结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上，斯大林原先并没有这方面的打算，他只认为毛泽东去莫斯科就是为他祝寿的，而且苏联政府认为在1945年8月14日曾经与中国的国民党政府签过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就是有一定的约束力，没有必要再签，所以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意见一度出现分歧，毛泽东受到了斯大林的冷落。此时毛泽东好不容易使苏联领导人同意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事一趁热打铁。周恩来心想，此行前去苏联协助毛泽东，宜早不宜迟。然而新中国刚刚建立才3个月，党政军主持工作的主要领导人都要出国，此事非同小可。为让国内明白这件事的必要性，毛泽东次日上午再电中共中央，托周恩来等人向有关方面解释，恩来同志出国来苏需在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外还应约集政府委员在京者召开一座谈会做同样的报告，在2次会议上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在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地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新定制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上述安排周恩来一一地做到了。1月9日深夜及1月10日凌晨，周恩来亲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周恩来带去的人中有中共中央东北

0: 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贸易部部长叶继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中共旅大市委书记欧阳钦，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吕东，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赖亚利等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周恩来在领导共和国经济和贸易工作上的得力助手。经过十天的艰苦行程，周恩来一行于1月20日下午5时抵达莫斯科亚罗斯拉夫火车站，这是周恩来第一次以新中国总理的身份出访，亮相的地点是同样以红色政权立国的苏联首都莫斯科。下火车时，他见到了前来迎接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外交部长维辛斯基、驻华大使罗申等等。中国东北的寒冷，周恩来早在少年时期就领教过，而莫斯科的严寒则更胜一筹。面对火车站站台上的刺骨的寒风，1997年冬天，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笔者参加制作大型文献纪录片《周恩来》，曾经专程到莫斯科亚罗斯拉夫火车站拍摄外景，亲身感受到了车站站台上的严寒。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巩固中苏两大国邦交的会商。中苏两大国家进一步的友谊与团结，对于世界和远东的和平进步事业毫无疑问的将有重大的意义。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后，毛泽东的受冷落感和担心顿时消失了许多。用驻苏大使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的话来说，周总理来后即去了毛泽东住所研究中苏会谈问题，毛主席的住所热闹起来。周恩来的到来使中苏两国的接触又呈现出活跃的气氛，有周恩来在，这时的毛泽东显得很轻松，周恩来也迅速地进入他极为擅长的谈判角色。对于周恩来的外交才能和谈判专长，毛泽东啊是最为了解的。毛泽东曾经许多次的赞扬过，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周恩来不愧为谈判能手，谈判一开始他便掌握了谈判桌上的主动权。当时的随团翻译施哲后来回忆道，开始啊，苏方按照周总理说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给我方看，周总理看后说，不对呀，我说的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当即把王稼祥、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说，我们自己重新搞一个吧。苏方同意由周恩来起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周恩来不负众望，经过两天的会谈，他便拿出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草案，在条约的名字上周恩来是煞费苦心，最后他增加了互助两个字，这是周恩来在外交场面上的独特发挥。有无互助两字含义是不一样的，互助表明两国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的，是平等的，既是同盟又有独立性，既标明了新的历史意义又与旧约区别开来。毛泽东对于周恩来这种发挥历来是极为的欣赏的。经毛泽东同意后，施哲将条约草案翻译成俄文。1月24日周恩来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送交苏联外长维辛斯基， 施哲回忆说，苏芳啊，没有改动多少，表示满意，看来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他们没有想到我们会提出内容这么充实的条约。自1月24日以后，周恩来着手起草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以及大连的协定等等文件，经过周恩来、米高扬以及中苏双方人员反复协商，条约和协定终于谈定了。2月14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签字仪式，毛泽东和斯大林出席，由周恩来和维新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以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文本上郑重地签上了名字。条约规定，为反对侵略和保卫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的另一方极尽全力给予军事以及其他的援助。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1: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0: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1: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0: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2: 两个协定分别规定，苏联放弃在中国享有的特权，在1952年末以前将中苏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及属于该铁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转交给中国政府。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国，中国政府负责偿还苏联自1945年以后在此处的建设费用。苏联政府在1950年到1954年五年内以优惠条件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作为中国偿付苏联所交予的机器和器材之用。条约的顺利签字表明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出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签字仪式上，周恩来喜悦地说，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签订对于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苏两国这种为和平、正义与普遍安全而携手合作的举动，不仅是代表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是代表东方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利益。在签字仪式后，斯大林举行的招待会上，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主动到周恩来面前敬酒。米高扬早在1949年初奉斯大林秘密来到西柏坡时，就曾经对周恩来的才华感叹不已。他当时就认为周恩来是新中国总理和外交部长的最佳人选。这次欲与周恩来多次谈判接触，米高扬对于周恩来那东方式的儒雅和风度、机智敏捷的思维反应、严谨细密的工作作风以及滴水不漏的谈判技巧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米高扬举杯由衷地对周恩来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的原因了。周恩来

既充满信心又彬彬有礼地回答，米高扬同志，不久你还会将看到中国共产党有能力的领导人民，建立起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条约签订的当晚，王稼祥以中国驻苏联大使名义，在莫斯科米特勒保尔饭店举行盛大的鸡尾酒会。斯大林破例地走出克里姆林宫，率领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出席酒会。出席酒会的还有与中国建交的各国驻苏联使节、苏联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和各国的记者。500余人的宾客把这个不太大的饭店都挤满了。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致祝酒词。早在青年时期，他就在南开学校训练出来的演讲才能和超人的记忆力，在这样的外交场面上发挥得淋漓尽致。施哲是这样回忆的。酒会继续进行，周总理致祝酒词由费德林担任翻译，他手里头拿着周总理的俄文讲话稿。周总理临场末拿稿子，2000余字的祝酒词竟然说得与原稿一字不差。周总理的祝词深深激动人心，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斯大林起立致辞时，深受周恩来演讲情绪的感染，他讲话也没用稿子，轻松地说，今天的这个场面热闹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的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都说过了，也代表了我的意思。比毛泽东当初发电报让周恩来到莫斯科来的预计晚了近半个月，直到2月17日夜，毛泽东、周恩来一行才离别了莫斯科，结束了这次最大的出访活动。新中国从此迈开了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外交步伐。尽管新中国进入国际政治舞台之初，其外交活动空间是有限的，但人们开始逐渐地认识周恩来，并通过周恩来认识新中国。1954年对新中国外交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遇。4月20日，周恩来率领200余人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由北京机场登机，取道苏联民主德国，飞往瑞士日内瓦，参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与恢复苏联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5大国的身份参加大型国际会议，也是周恩来首次登上国际会议的舞台。无论是新中国的形象，还是每一个代表成员的形象，都显得极为的重要。从确定会议的决策、准备会议的材料，到挑选代表团的成员，一切工作安排都是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的。代表团成员中，首席代表周恩来，代表有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秘书长王炳南，顾问有雷任民、施哲、乔冠华、陈家康、柯百年、焕湘、黄华、龚鹏、吴冷西、王英夫。这支队伍中集中了新中国的一些优秀的外交官。首次到国际舞台上去唱戏，大家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出发前周恩来给代表团成员做了仔细的叮嘱。尽管我们过去啊，在国内谈判有经验，跟美国吵架有经验，但是那是野台戏子，是无法无天，什么也不怕，闹翻了也就是那么回事。当然我们谈判还不是为了闹翻，就是说那是我们进行谈判的范围小，有什么就说什么。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了，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

0: 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有几个兄弟国家参加，要配合，要有板有眼，都要合拍，又是第一次唱，所以啊，还要本着学习的精神。为了唱好这出文中有武戏，周恩来交代给每个人做两套服装，一套是灰色的西装，一套是中山装，整齐统一，简洁明快，干净利索。没曾想这两套服装后来却引起了国际舆论，对初登国际舞台的中国外交官的注意。因阵容庞大，代表团分成三架苏联伊尔18飞机，到苏联莫斯科时才知道，苏联代表团的人数比中国还多，有近300人。为了开好日内瓦会议，周恩来曾与苏联、朝鲜、越南方面多次交流意见，磋商、协调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政策和谈判方案。周恩来的首次亮相是有备而去的。1954年4月24日下午，周恩来一行抵达日内瓦机场，一下飞机，各国记者是拥风而至，甚至是西方记者，他们几乎没与中国共产党的官员打过交道，甚至不知道这些来自红色中国的领导者们是什么样子。尤其首席代表周恩来对他们来说更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个别记者知道周恩来是共产党中国外交的代言人，他在1953年12月31日曾就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的关系问题接见了印度政府代表团，提出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并说过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经成熟或者是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敏感的记者有一个预感，这些原则将会影响世界。
1: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深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在日内瓦机场，所有的西方记者同周恩来的当面接触，是从直接接到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的书面声明开始的。周恩来的声明简短而明确，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个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的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和国家都将密切地注视着日内瓦会议的进展，并热烈地期盼会议的成功。中国人民对于这个会议有着同样的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带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相信参加会议者的共同努力和对于巩固

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提供解决上述亚洲迫切问题的可能吗？随后，记者们还从中国代表团新闻宣传组那里得到了另一份独特的有关传奇人物周恩来的介绍资料。这是一份仅1800字左右的中英文对照的书面简历，上面称，周恩来，中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之一。这份简历就连中国代表团的许多人事先都没见过，他的起草者是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李克农。李克农长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熟知党内高层机密，深知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部的重要地位。这是经中共中央直接批准的一份少有的以个人简历为内容的对外宣传的资料。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成员熊向辉这样说，克农同志认为啊，宣传周恩来就是宣传新中国，据我所知，目前尚未用过的最亲密的战友这种提法，这代表了当时毛泽东党中央对周恩来的评价。周恩来离开机场时面带微笑地与人们招手致意，然后乘前来迎接的专车前往日内瓦城郊莱蒙湖畔的查尔索镇，中国代表团被安排住在那里的万花岭别墅。细心的记者们发现，与周恩来同来的许多中国外交官们，由于初次来到这样的国际场面，表情上略显紧张，整齐的服装和动作中带出了一丝拘谨。记者们第二次见到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是在周恩来走后的不久。周恩来来到了万花岭别墅稍事做停留后，又带着几个主要助手回到机场，出现在迎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人群里。莫洛托夫与周恩来是老朋友，他们一见面就热烈地握手拥抱，记者们的视线再次集中到他们的身上。莫洛托夫在机场讲完话后又来到周恩来身边，两个人并肩而行，记者们的摄影机再次对准了他们，随行顾问兼俄文翻译施哲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两个人边走边谈，十分亲热。这时外国记者摄影师爬满了机场的通道的栏杆周围、墙角和窗户上，乱哄乱叫，要求给他们留一个镜头。莫洛托夫对总理说，我们稍微走慢点，停下来略谈几句话，给他们留下几个镜头。于是周恩来、莫洛托夫走走停停，边说边笑的并肩步入候机厅。事后外国记者们报道，中苏两国外交代表在日内瓦机场上所表现的姿态是当代外交史上的创举，是真正的兄弟般的友好的楷模。西方记者的眼光奇特地集中到了周恩来和他所带领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的形象上。第二天，在随后对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报道中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句语，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了一批更为年轻的红色外交家，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连手提箱也都相似。日内瓦来了一连中国军人。云集日内瓦的西方各国记者以奇特而复杂的心态关注着周恩来，他们想看看在国际事务中崭露头角的周恩来将如何的在世界的大舞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国际联盟大厦拉开了序幕。从会议一开始，对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的难度和会议的持久性，周恩来早有预料。会议

需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阶段讨论朝鲜问题，第二阶段讨论印度支那问题。自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按照协定主动地陆续从朝鲜撤离军队，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美国方面却不履行协议，其军队仍然驻扎在朝鲜半岛，从而继续地加剧着远东的紧张局势。中朝两国政府和人民需要为争取全面解决朝鲜问题而坚决战斗。在印度支那，法国军队也仍在进行侵略战争，印度支那人民仍然要在战争中艰难地抗击法国侵略军，美法帝国主义为此焦头烂额。这就是1954年2月以后酝酿由苏联、中国、美国、英国和法国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和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由来。参加会议的还有上述两个问题有关的其他国家。中国和苏联期望日内瓦会议能达成协议，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却在日内瓦会议上从中作梗。这一点周恩来早在出国之前给中共中央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以及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中早就预见到了。他在初步意见中说，关于日内瓦会议协议的达成呢，是苏联代表团在柏林四国外长会议上的一项重大的成就。单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仪式来看，它已使缓解国际紧张局势的工作前进了一步。周恩来并不把西方国家之间看成铁板一块，他认为他们的矛盾也还是可以利用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特别是美国政府，却故意地低估日内瓦会议的作用，并预言日内瓦会议将同柏林会议在德奥问题上一样得不到任何结果。但美英法三国之间在朝鲜问题上以及许多国际事务上的意见并非完全的一致，有时矛盾很大，他们的内部困难也很多。为此周恩来强调，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打破美国政府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他还充满信心地说，我们要力争不使日内瓦会议开得无结果而散。当日日内瓦会议在4月26日开始时，在国联大厦会议桌边就坐的除了中国、苏联、英国、法国、美国五个大国的代表外，还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和以联合国军名义派兵参加朝鲜战争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希腊、菲律宾、卢森堡、新西兰、泰国、土耳其、比利时、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和荷兰。这些国家中当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几乎没有几个，中国要发挥作用有着明显的难度。会议一开始推举泰国外交部长旺威泰耶康亲王、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依次的轮流担任会议主席，同时每位主席可以挑选两名助手坐在主席台。根据协商一致的原则，周恩来安排中国代表团的顾问施哲担任莫洛托夫的助手之一。中国人坐在主席台上，首先使美国代表大吃一惊。4月27日日内瓦会议进入了讨论朝鲜问题阶段。朝鲜外务向南日在发言中首先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三点方案。一，举行朝鲜国民议会，由全朝鲜自由选举。二，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在6个月内撤出朝鲜。

0: 三，要创造条件，以促使尽速完成，以和平方式把朝鲜统一成为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的国家的任务。美国和南朝鲜代表们明确地反对这一提案，他们主张按照南朝鲜的宪法，由联合国监督在全朝鲜进行选举，并且强调要由联合国来实现朝鲜的统一。联合国被美国操纵，这样做的结果显然是将朝鲜半岛交给美国人支配。4月28日，周恩来首次在全体会议上发言，他驳斥了美国和南朝鲜代表的荒谬主张，明确指出没有外国对朝鲜内政的干涉，朝鲜人民完全能够解决自己的内政问题。他表示坚决支持南日提出的恢复朝鲜统一的三项建议。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这个夏天去

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欢迎收听《士兵突击》，作者蓝小龙，第14集。高成说完转身就走了，石金哑然，只好紧追上去。三班的士兵们还正在朗诵他们的连歌，古花无实的歌词竟然唱出一种尸山血海的感觉。
3: 一声霹雳，一把剑，一群猛虎刚起脸，钢铁的意志，钢铁汉，铁血为国保家园，杀声震后敌人胆，百战百胜美民船，步必克，手必肩，大地师傅唱凯旋。
2: 徐三多混迹其中，嘴一张一合，明显是在滥竽充数。晚上熄灯后，三班宿舍里，上铺的史金听到下铺许三多在不住地翻来覆去。
4: 我得休息，明天早上5点半起床，明天还得为春季演习做加强训练。
5: 我今天表现不好，是不是班长？
4: 现在不说这个，别打扰大家，人还得睡呢。
5: 班长，我想家，还想五班，我想我爸爸和我大哥、二哥，还有老马。
4: 许三多，你命睡，这是你自己要来的。很多人想来这儿来不了，你在这折腾的时候，最好想想，对不对得住那些想来来不了的人。
5: 班长，我知道，这叫机会。
2: 许三多慢慢地闭上了眼睛，没一会儿，他真的睡着了。然而史金却怎么也睡不着了，轮到他在床上不停地翻动了。早上天色微蒙，一声哨声忽然炸响，黑暗中兵们扑通扑通地跳落地上，直到灯被拉亮时，兵们已经在叠被子了。十几个人的被子转眼成了一块块的豆腐块，实在壮观。昏暗的走廊里，着装好的士兵紧张而有条不紊地出去了。大部分士兵已经在操场上列队，铺了半个操场的士兵已经集结进几辆发动机早预热好的军用卡车，转眼拖起烟尘往外开走了。这其实也只是2-3分钟内发生的事情。七连这2个月都在练机械化人车协同，许三多算是赶上了。拥挤的卡车里，士兵们都沉默着，风在往疾驰的车厢里灌，刚从被子里爬出来的兵们下意识地挤在一起取暖。有人利用这宝贵的时间抽上起床后的第一支烟，透过车厢的缝隙，许三多看着外边的蒙蒙星光，一支烟递了过来，是成才。许三多亲热地笑了笑，
6: 嘿嘿，你知道我不抽烟。
7: 哎呀，装甲兵不抽烟是不可能的。哎，进去。想多穿件毛衣啊，又怕妨碍冲锋。咱们训练烟尘大，叫做每天2两土，上午吃不够，下午还得补。你不抽根烟熏熏，肺里边见天一股土味，

0: 屋顶上。
1: 许三多犹豫再三，还是不要。旁边的白铁军乘机把烟抢了过去。
2: 好，不用。
1: 车子去的是靶场，所谓靶场，就是一片宽阔的装甲车辆射击场。交错的车辙印，尽头是灰蒙蒙的山峦。一排三辆步战车正在空地上驰骋预热。射击场上早碾出了近尺深的浮土，顿时满天如起了茫然大雾。对装甲兵来说，这早算正常了，但许三多却不停地打着喷嚏。高成一步一个坑，从灰土里拔出脚来，站到队伍跟前。
3: 李正，稍息，今天的主要科目是步兵火力和战车火力的协同。你们一车连驾驶员12个人，我眼里你们可是一杆枪一门炮，总之你们是一个而不是12个单位。我希望你们能把协同观念给烙进脑子里。
1: 突然起了阵风，一阵子伸手不见五指后，满连的士兵顿时都落了层土，灰雾蒙蒙中现出几个人影。当头的是王庆瑞团长，他们比士兵也干净不到哪儿去。
3: 报告团长，钢七连正进行人车协同训练，请团长指示。
4: 继续训练。
3: 今天风沙大，显然会给咱们的射击增加难度。不过我希望大家伙知道，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天气。战场上能见度多半要比这差得多，咱们又是刀尖子上的侦察连，必须学会不光靠肉眼，也靠感觉射击。哎，那个兵，你捂什么眼？我还开口说话呢，你以为我吃的土比你少吗？
1: 那个兵当然就是许三多了，他忙将灰蒙了的眼睛睁开，使劲地眯着。高成瞪了许三多一眼，继续下命令。
5: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3: 解散，上5号车领弹药，一排射击准备。报告团长，讲话完毕，请团长指示。
6: 你是兔吧？我的嘴你好不好啊？
3: 这满地土让车碾得多了，到嘴里都有股柴油味了。
6: 哎，
3: 您怎么还喝花茶？得换绿茶，在车里还不够上火的。
6: 你小子啥子都要挑三拣四的，听说被我推荐过去的兵很不满意啊。
3: 你也瞧见了，来把土他得捂眼睛，来颗子弹他不得尿裤子。
6: 你父亲跟我说，你幼儿园那会就抱着个漂亮女老师不撒手，他那会儿就怕你长成一个花心大萝卜啊。
3: 不是，说那干嘛，都是我的兵，不给我面子那事没意思。
6: 哎呀，现在呢就是所有人都会编，而且这个编没有极限。
1: 一辆步战车突然驶过来，停在许三多的面前。许三多看着宽阔的车体刚刚发愣，史金在忙碌。训练展开前，班长是最忙碌的，但百忙中还是跟许三多交代了一句：
7: 记住207，这是咱们班的战车。
8: 这就是我的战车？
1: 史金不由得皱眉瞧了他一眼，不过实在太忙，也没工夫去纠正单数式和复数式的区别。
7: 哇，
1: 许三多就原地看着那车，打心里叹出来，并且很想伸手去触摸一下。正这时，他听到了成才的声音。成才骄傲地让许三多去看他的枪，他举着一支纤长的狙击步枪。许三多正想过去，被561叫住了。
9: 许三多，
1: 然后被561带进了一辆步战车的后舱门。
9: 新来的，这段时间会对你从宽要求，可你也得注意学习。比如说，车停在这儿，你就可以练练蹬车。你不练没人盯，可是最后做了后进的就是你。练吧。
1: 561说完让到了一旁，可许三多刚一上车又被561叫了下来。
9: 你这么上车就上你一个得了，

0: 全车都堵在外边。你以为战场上跟今天一样就刮个风，飞的可全是子弹弹片。下来，注意观察。
1: 是。
2: 做示范的五六一把身体蜷成一团，嗖的一声跃进宽高不过1.2米的舱门，顺手将舱门带上。这一切只是一秒内的事情。徐三多学着五六一的样子，一收一跃，咚的一声，脑袋撞在了舱门上。虽是戴了钢盔，也有些晕晕的感觉。
0: 哎，登车的要诀是一个目标三个注意。一个目标就是车里你的那个座位，三个注意是注意你的头，注意你的脚，还有注意你关门的手。几十公斤重的钢门一关是多大的力量，我亲眼见过一个兵被关掉了两根手指头。
2: 徐三多一听就有些害怕，但他还是窜上了车，而后轻手轻脚将门关上。
0: 不行，重来，车里有人睡觉，你怕吵了人是不是？这是打仗。
3: 刘一，你派两个爆靶兵。
0: 白铁军，今儿轮到你了。
4: 看什么，又是我的坑主啊，不都来新兵了吗？
0: 许三多，你也去。
5: 去干啥？
4: 哎呀，跟我来就是了。安富，你知道坑主这苦，也不派个能聊天的。
2: 五六一装没听见，许三多听话的跟着去。甘小宁见许三多走远了，才开了口。
6: 这么简单个动作都做不坏，咱五班算是拖上个油瓶子。
2: 五六一看他一眼，班副不便像士兵这样公开牢骚，他开始了射击准备活动。这是埋在地底近10米深的一道钢筋水泥工事。
4: 还有粉笔头没？
2: 白铁军在地上找着一根粉笔头，在墙上乱写着。墙上早被人写了好些字了，其中有一行写着：“绝情坑主白铁军呜呼于此。”白铁军之下又添了几个字，又呜呼于此。然后在下面的几个正字上又加了一杠。
5: 咱们来这儿干啥？
4: 做坑主呗。
5: 坑主？什么叫绝情坑主啊？
4: 坑就是这把坑，它不能叫战壕，战壕是打仗的，这玩意儿它是躲自个儿家子弹毛在里边用的，它只能叫个坑。坑主，你蹲了这坑啊就是坑主的。绝情就是没了响头，你蹲了这坑，凭着脑袋上单发连射三发顶射急速射打个稀里哗啦的，车来车往轰轰隆隆的，跟你啥关系都没有。你只好数数枪声炮声，完了事儿啊上去爆靶，你只好万念俱灰，这就叫个绝情。
5: 我还是不懂。
4: 不懂没关系，好好体会。哎，不许南暖，今儿就是我的坑主，你的副坑主了。
5: 那以后我就是副坑主了。
4: 哎，不你很快就能转正。跟你说许南暖，别人不喜欢你，俺可喜欢你，因为咱们里一般是老莫当坑主，你来了我就不是老莫了，我这坑主很快就要撤了。
5: 啥叫老莫啊？
4: 老莫就是你自己体会吧。
2: 把坑里的白铁军盘腿坐着，如老僧入定，听着那些炮弹不停地飞来。许三多则显得有些坐立不安，枪炮声和从工事口飘进来的火药烟雾让他感到热血沸腾，他激动得不时站起来，但一次次的被白铁军喊了下去。做坑主就得坐得住，因为子弹绝不会长了眼睛，在战车们的轰击下，那些活动靶转眼就被完全的收拾掉了，剩下的只是一些半埋入式的地下掩体。靶场中的战车轰鸣起来，车后成班的步兵在一个响亮的口令之后，如压紧弹夹的绳索子弹压了进去。
7: 人员登车。
2: 转眼间战车的射击孔冒出了一串串火舌，弹道将战车和他们的目标连成了一线。
7: 战车冲击。
2: 成才将一辆战车的瞄准镜套准了一个目标， 周围震耳欲聋的枪声里响起狙击枪清脆而尖利的一声。那个活动靶被洞穿，成才很满意的退弹。周围的战友们凑在可四下俯仰的射击孔跟前，打发掉一个一个冒出来的目标。两挺车载重机枪的急速射听得人透不过气来。车长发出命令，车体猛地震颤了一下，主炮射出的一发破甲弹飞了出去，一个车辆把轰然爆开。车上又传出了新的口令，战车的舱门随声打开了，里面一身火药味的士兵被放了出来，匍匐着向那些目标接近。战车上的伪装烟幕发射了出去，烟幕中火焰喷射器的火光撩开了一个地堡，一发火箭弹飞出撩开了另一个地堡。先锋车在山腰上把一个个简易工事通通的碾成了平地。突然许三多从工事的缝隙里看见成才匍匐着从工事前潜伏过去。许三多激动的大声喊着成才，
1: 成才，
2: 前边的成才当然听不见，他跳起来跃入壕沟，又没影了。
4: 哎呀，白喊了，听不见。现在知道啥叫绝情了吧？这揍是个被人遗忘的角落。
2: 许三多茫然坐了下来，终算是体会到了，两人就这么待着，直到偃旗息鼓。战车载着步兵轰轰的回驶，但着点未尽的硝烟仍在冒着。靶坑里的兵冒出来查着靶用旗与报分，周围一片狼藉，挥着小旗的士兵看上去也似极了被打得丢盔弃甲的投降兵。许三多茫然地从阵地上下来，在弹坑与车辙印中走着。
7: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2: 一辆野战炊事车停在一排武装车辆旁边，士兵们排着队在旁边打饭。
4: 许三多，有什么体会？
1: 我啥也没看见，就听见响了，我耳朵里现在还嗡嗡的响。
4: 啊，哈，没事儿，明儿跟指导员说说，让你上车体会体会。可是下午你还得
6: 去。起风了，起风了，赶紧隐蔽，找车后边蹲着去，把饭盒揣怀里。
2: 许三多一看，果然一阵风卷着烟尘，如同一座有形的山脉向他们压来。许三多端着刚刚打好的饭盒，在灰雾中一下傻了。
6: 你蹲着去，有心没肺啊，你这饭还能吃吗？
2: 大风过后，高成一看竟是许三多，顿时就来气了。
6: 怎么又是你呢？剥掉上面这层，赶紧吃了去。
2: 高成没心训的，说完然后走开了。好在许三多能吃，他扒了扒就大口大口地吃着那盒土黄色的米饭。
8: 我入伍的第一个梦想是成才给我的，战车、硝烟、火炮、机枪、狙击步枪、大功率的发动机，在爸爸身边永远感受不到的一切。连长简而扩之地把这些称之为战斗精神。他说，我没有那么多玄虚跟你们说，你们起床就进入了战斗，你们如果喜欢这种生活就是战斗精神。我很想跟他说我喜欢，可这种生活他不喜欢我。有个梦我做了很久，可他成了现实的时候，第一脚就把你踢得远远的。我知道我永远不敢跟他说，因为他说这种话的时候，目光就像跨越障碍一样直接从我身上跳过。
2: 这只是个开章，在后来的日子里，白铁军离开了那个绝情的靶坑，许三多成了唯一的坑主。许三多还经常在登车的时候把一个班的兵都堵在了身后，登了车又时常坐错了位置，轮到他在车内射击时，别人总是打在靶上，他却老是打在活动靶的周围，打得烟尘滚滚的，打得五六一一脸的愠怒。许三多还晕车， 晕得大口大口的吐，吐得旁边的兵不得不鄙视地看着他，没有人表示同情。高成也已经熟视无睹，在对待许三多之事上，这位年轻的连长已经找出一个最简单的解决方法，不看，或者称之为漠视。这种态度会传染的。七连的其他士兵也很快学会了高成式的目光，他们心里下意识的自尊已经被损伤了。醉汉勇的装甲侦察连居然存在着一个晕战车的士兵。
8: 不到一星期，刚七连看我的眼神都像在跨越障碍，而且是那种毫无难度、纯属多余的障碍。
2: 刚七连的越障练习，障碍设得着实有些夸张，比旁边连队高出一米的垂直障碍就至少有四五道，而兄弟连队那个是标准高度。这是七连尖子兵大显身手的时候，五六一轻松的有些卖弄，并且看来他会远远抢在同僚之前到达终点。
8: 刚七连人的生存方式是给自己竖一道不可企及的目标，然后嗖的一下把自己扔过去。能把自己扔过去的人就是连长眼里的红人。
2: 在终点等待的高成显然很喜欢这种卖弄，在五六一到达他身边时，他颇为得意地给自己嘴里塞上一根烟，给五六一递过一根烟，五六一很自然地接了，然后高成给他点火，小小的使了一个坏，从火机上一下喷出的火苗几乎烧掉五六一的眉毛。高成大笑，并且半只以逃跑和闪身，五六一一脚飞起，不偏不倚正中高成的屁股。这与军威军容无关，正好证明刚七连的一种独特。高成喜欢这样，然后高成站定了，看着障碍那边的人。这时他又是那个军仪十足的连长，他还会带着冰冷彻骨的语气开口：
9: 怎么还不过来？
2: 许三多躲在一个角落，并且希望尽可能的不被人注意到，但史金一直注意到他，并且伸手拍了拍他。于是许三多鼓足勇气，打算去再出一次洋相。史金指了指旁边空荡如也的一些障碍，那是一片全团公有的障碍，就这个团的训练水平来说，是给全团人胜似闲庭信步解闷用的。于是许三多无比艰难，战战兢兢去克服那片多少年前就被人征服的障碍。七连的训练强度远高于兄弟连队，以致整个连队上只剩他这末兵立马的一小块。高成训话的声音显得很突出：
9: 今天大部分人都征服了我以为不能征服的障碍。哼，绝大部分人，我这跟大家说句私话，先锋二连名不副实，哪战不是七连打的先锋？常胜四连是瞎吹的，咱们可以跟老四比比谁打的胜仗多。大功六连那是寒战自己，进了一次集体二等功就敢叫大功连？指导员，咱们七连进过几次集体一等功？三次。
2: 洪兴国并不是太喜欢这么剑拔弩张的吹嘘，尽管高成所说的全是事实，尽管这是高成的风格，也可以说是刚七连的风格。高成微笑着，让全连人在沉默中回味着那个惊人的数字。
8: 这个连队就是他的世界，所以他经常能对着一百多号人嚷嚷着他的私话，说这种私话时他笑得又神秘又谦虚，让大家觉得我们之所以没叫常胜大功什么的，就是留着让兄弟连队寒碜自己。
9: 三次集体一等功，表示在三次血战中阵亡超过三分之一，表示在三次血战中歼敌逾倍甚至二十倍，表示在三次血战中发挥了超越连建制的战役性作用。重要的，最重要的，我连到今天还没倒，还将永远这样继续下去，所以我们叫刚七连。
2: 他再次神秘而谦虚的微笑，再次扫视全场。看表情可以肯定，这个连绝大部分人有与他相同的骄傲。 与他相同的自豪

0: 这就是钢起脸。载人之后，你连呼吸都不顺畅。载人之前，你尽可以踢连长的屁股。
1: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欢迎收听《士兵突击》，作者蓝小龙，第十五集。团中央的大操场边，成才正使劲地翻着左眼的上下眼皮，以便许三多吹去他眼里落下的灰尘。他和许三多都是一身戎装，都是刚从靶场归来。成才像是灰堆里钻出来的，那是每次战车射击后的必然。许三多很干净，靶坑生活的唯一的一个好处就是没靶场上那么多的烟尘。
1: 出来了吗？出来了吗？哎呀，出来了，那么使劲干什么？对个狙击手来说最要紧的是什么啊？
2: 啊？
1: 你正在损害我的视力，钢七连的眼里揉不得沙子，就像我眼里这粒沙子。
2: 我要是还在三连五班就好了，老马他们至少还把我当自己人，这儿他们都不当我是自己人。
1: 我最不爱听的就是你说这种话，你得争取当骨干啊，做的骨干，像我吧，那就什么事都好办。
2: 我怎么可能是骨干？我上车都会吐，昨天跟满车人吐了一身，我永远比不上你。
1: 那是，你能跟我比？嗨，也不能那么说，就算笨吧，啊，你也不能由着人家叫你笨蛋，谁要这么叫你就打回去。
2: 那怎么办？我除了内务还合格，啥都做不好。
1: 那你就得学处人，你得跟人好好处。许三多，
2: 我处了呀，可班里人都不愿意搭理我。我帮大家扫地打水的时候，他们说三班不需要扫地的兵。
1: 你说你怎么就混成这样？
3: 成才，成才，
1: 你看又招了，做好了也不好，天天就是事儿多。找我啥事儿？
3: 谁找你？你知道那傻瓜在哪吗？许三多，班长让你马上回宿舍。
0: 许三多没半个步子，跳起来便跑。成才手插裤兜里，蹦了两下，开始倍儿轻松的在操场边活动。
2: 成才，你的
0: 许三多拿着忘还他的眼药水又跑了回来，他站住了。他的朋友绝没把他的烦恼放在眼里，他的朋友现在有一种终于摆脱他的快乐。许三多看起来很孤独。宿舍里，许三多铺上的被子被翻开了，五六一和史金正在屋里等着。许三多一溜跑进来，刚一进门，五六一就拎起他的被子。
4: 你往被子上撒了多少水？我说你的内务怎么整得比老兵还平整，今儿一摸你被子都湿的，背面都发霉了。你老实说撒了多少？
2: 一杯。
4: 那你每天晚上怎么睡的？
2: 就这么睡了。
5: 许三多，要求你搞好内务并不是要你拿自己的身体扛，整齐划一是很重要，可你自己的身体重不重要啊？这笔账你算不算得过来？
4: 你是钢七连的兵，为个优秀内务就啥也不顾了？钢七连需要的可不光是优秀内务。
2: 我怕拖班里的后腿。
0: 五六一根本没听他的话就出去了。史金为此有些感慨，目光都不由得温润了下来。
5: 走吧，跟我去擦车。
0: 一桶水泼在那车底上，顿时成了泥汤，哗哗地淌下来。许三多卖力地擦着，史金擦着车，扭头找许三多。

0: 今晚上你用我被子吧。
1: 不用。
0: 别给我犟。我知道你的心思，有很多事急不来。是。也许咱们起点是低了点。可是今天比昨天好。这就是有希望啊。
1: 我知道，就班长一个人对我好。
0: 许三多，这种话以后少说，你该跟全班每一个人搞好关系。
1: 七脸眼里揉不得沙子。我就是七脸眼里的一颗沙子。
0: 这话谁说的？这不像你说的。谁跟你说的？
1: 谁说的不要紧了。班长，你就像我哥。我大哥陪我说话，我二哥帮我打架。你像我两个哥哥合在一块儿。
0: 绝不会帮你打架。我陪你说话也不是我想陪你说话。我陪你说话，我是想你明白的多一些。许三多，你是不是从小就这么过的？啊，你大哥陪你说话，你二哥帮你打架，你自己什么事儿都不解决？
1: 我很努力了。
0: 后天就上演戏场，你这个样怎么去？
2: 许三多毫无想法地瞧着史进，一个人的心事太重，就没了想法。
3: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2: 演习终于开始了，装甲部队驶出了团部的大门，驶上公路旁的专用坦克车通道。小镇上车队驶过，两层楼的小酒馆竟与车顶上荷枪实弹的士兵齐平。酒馆二层的食客们与外面的钢铁巨物形成强烈的反差，路边的一棵椴树被火柴梗似的碾成两截，然后一辆辆车从上边碾过，这支不见首尾的装甲部队向草原挺进。草原上却一如往昔，只是路边突然多了一处简易的小屋，屋边还扔了堆干了的羊粪，还有几头系在桩上的山羊。坐在里边的却是团长和参谋长他们。一个牧民骑摩托车从路边经过，以为是新来的牧民，停驾车推门进去。
4: 啥时候盖的？咋没人告诉我呢？
2: 话刚说完，两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在了他的面前。士兵轻声地吩咐着让他离开。牧民不由得一愣，正要说什么，突然看见空屋中间掀起一块木板，王庆瑞等团部军官和几个参谋从下面的地洞里钻出来。木板下边是一个地洞，地洞下全都是发报声、人声和发电机的声音，根本搞不清下边有多大的空间，藏了多少个人。
5: 老祥，我们打扫几天回头就走。
4: 啊，好好。
2: 牧民一时摸不着头脑，转身就踉踉跄跄地骑车走了。他刚驶过草皮，被接起一块，下边隐藏的士兵监视着车后的烟尘远去。
6: 曾，能把本地人都瞒过了，我对这次伪装演习就有点信心了。
7: 这不叫瞒过，该叫暴露。
6: 对对对，这就是个破绽。咱这房屋伪装外边每个活人也不合理啊。找两个会说本地话的兵给我扒了迷彩放羊口。
2: 草地上有块与周围环境一体的山丘，贴近了看，草皮下居然有一个黑洞洞的炮口，这是钢七连的战车和人员掩体。史进带了几个人正在做最后加固，许三多一直凑在史进旁边。
1: 我帮你吧。
2: 许三多喜欢跟史进待在一起。
7: 许三多，要真表现就别在这烦了，都进入倒计时了，知不知道？
8: 哦，
7: 这小子怎么回事？现在就贴上你了。
1: 班长，早饭来了，快吃饭吧。
7: 他嚷什么？不知道现在是伪装演习啊？
0: 如果你天天被全连当透明的，你是不是也想出点动静注意一下你啊？行，你们先去吃吧，我再垫不垫不这伪装坑。
1: 班长，你先吃，吃完你再。

0: 伍六一终于听烦了，伸手捂了许三多的嘴往炊事车拖去。许三多那一套他听烦了，听出了仇恨来了，使劲擦擦汗，又往伪装网上披着别处挖来的草皮。士兵簇拥在炊事车边吃着今天的早饭，通信兵背着电台跑来和指导员洪兴国没说几句，洪兴国的脸色就变了，回头大声地下命令，
1: 他是存心突袭。
0: 这块丘地上一个排正在吃饭的士兵顿时炸了锅，
1: 非武装车辆马上开出演习区，特别是炊事车，它的热源太大，
2: 吃不完的东西都随车带走，别让假想敌看出痕迹来。
0: 士兵从来都是无条件服从的，二话不说，手上啃了一半的馒头也放了回去。许三多也得意地笑着跟着大家一起跑开。炊事车驶下山坡，士兵们已经散入了半地下的伪装掩体，这山丘看上去顿时与周围的草原无异。一架侦察直升机超低空掠过，它的任务是用机上五花八门的电子和红外仪器对方圆十几公里的伪装阵地进行扫描侦察，发现目标，并对这次演习的成绩直接做出评估。
3: 嘿，这破、
0: 那俩士兵扮的牧民抽着烟，对着天上指点笑骂，一位脸皮厚的干脆旁若无人地解开裤子对草丛尿了一泡，直升机毫无觉察地飞过团部伪装所在地。三班的士兵蛰伏在工事里看着那架直升机飞过，刚松口气，飞行员又很不死心地绕了回来，毕竟方圆几公里这唯一的小丘让人不得不注意。直升机似乎发现了什么，从15米降至10米，降至5米，几乎就悬停在三班的头顶上。史金、许三多和几个兵在一个伪装良好的工事里咬牙死撑着，许三多一时有点慌了阵脚，
4: 别动，
0: 但被一旁的史金给死死地盯住了，他让他不要乱动。直升机的机轮眼看就要触地的一瞬间，终于往上抬起了机头，毫不犹豫地飞过了山丘，飞到前边去了。史金几个终于睁开了眼。
2: 哎，吹哨就别动，兴许这小子能杀个回马枪。
0: 回马枪倒是没有，但一辆越野车轰鸣着突然停在了他们的身边，连长高成的声音在他们的头上横扫而过，
3: 三班的都给我出来，还藏什么，让人给发现了。
0: 连长高成的声音带着愤怒传来，工事里的几个人一愣，忽地从高成的脚下钻了出来，吓得高成不由得退了一步，但火气依旧。
3: 忙了足足一个星期，你们怎么几分钟就让人给抄出来了？
2: 抄出来了？没有。
3: 你以为人还下来逮你呢？他直接把可疑点标电子地图上，指挥部一看实时传输，经纬度都对，那就是咱们的事了。
5: 别不是碰巧了吧？
3: 碰什么巧？指挥部电话里说了，红外成像上明显的一个热源。你们的防红外作业是怎么做的呀？什么叫做热辐射知不知道？是不是哪位公子哥还揣了回热水呢？很会保养啊。
5: 三班没这好糊涂蛋。哎，别不是师部的红外成像又换代了。
3: 换什么换？没换。都坐下吧。
0: 三班早已一脸的屈辱，只有许三多却显得宠辱不惊。他悄悄凑到了史金身边。
4: 班长，刚才没吃饭吧？我刚才在炊事车上拿了两个鸡蛋还烫手呢，把这个吃了吧。
2: 啊，你
0: 史金猛地站了起来，全班被他惊炸而起。史金对高成立正着，
6: 报告，
0: 脸上表情又愤怒又沮丧。愤怒是对掩于他身后的许三多，沮丧是对自己。
2: 报连长，热源找着了，早上没吃饭，我揣俩鸡蛋，回我写检查。
3: 你把我当傻子呀？你当了5年兵，不踢正步快不会走路了。上回防户外作业你连热水都不敢喝。三班的，全体都有，真觉得你们班长对你好，就别靠他挡上。

0: 谁干的？
1: 霍格连长。
2: 是我。
0: 鬼扯。
3: 行行，我看你们协同观念挺强的，我再追究也没意思。你们全班检查吧。
4: 连长，鸡蛋您别拿走了，我给我们班长带的，他没吃早饭呢。
5: 已经走出去几步的高成瞧着许三多半天，终于明白这位仁兄并非在坦白认错，而是在惦记着他班长的早饭。他一步冲到许三多的面前。
0: 我也没吃早饭，如果咱们这趟能不让人发现，我不吃明天的饭，不吃后天的饭，我三天不吃饭。
4: 要不您吃一个，给班长留一个。
0: 全连三个星期的作业全部泡汤，我吃不下，你说咋办？
4: 那也得吃饭，那不行，那饭
0: 放出去毙了。
5: 这句话只是一句气话，可所有的人都吓呆了。高成自己也愣了，他将鸡蛋突然往许三多的手上一拍，就掉头走了。大家看到他的身子在气得微微的发颤。许三多捧着鸡蛋回头愣住，连他都能感觉到来自全班的强烈敌意。演习就这样结束了，步战车在眼前轰鸣着，后舱门开着，士兵们上了车，几辆车上的士兵轻松地说笑。701车前的三班没有这份心情，一个个沉默着尽早地钻进了车里。准备回营的时候，成才悄悄地摸到三班。
6: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7: 听说你们班让人给揪出来了。
0: 关你什么事儿？
7: 那许三多呢？
0: 连长把他毙了。
5: 甘小宁说完就上车了。成才一愣，随即笑了。他往车舱里瞧了瞧，看到一车都是苦大仇深的眼睛，成才知道是真的出事了，赶忙走开。701车里那个空着的座位是属于灾星许三多的，他现在正蹲在车边的地上，揪着草根，羞耻、沮丧，夹着轻微的恼火。那源于委屈，他真是只想使劲吃上饭。步战车驶动，从许三多身边驶过，后舱门从刚才就没关。史金探头，愠怒又有些怜悯的命令他。许三多顾头不顾腚的连忙上车，心不在焉，脑袋又在门沿上碰了个响，大家如没瞧见一样。许三多想坐下，白铁军和另一位士兵不约而同往旁边挤了一挤，空出的地方顿时足够坐下两人，坐得宽敞，却绝不舒服。谁被躲瘟疫一样躲着都不会舒服。许三多回避着全班人的眼神，全班人也在回避着他。唯一一个与他直面的只有对面561喷火的眼睛。演习结束，正是放松的时候，很多车上的士兵都打开舱盖，将大半个身子探在舱外吹风。701号车的舱盖紧紧合着，除了引擎声外没有人声。一辆野战油泵车正停在输油管道边，将燃油输给战车。老马和李梦几个如穿着军装的土包子一样在旁边张望问话。
8: 哎，是七连的吗？
0: 不是。
9: 哎，认识许三多吗？上过团报那个。
10: 我人的。
11: 我们是刚七连的。
8: 认识许三多吗？就是刚去你们连的那个许三多。
11: 成才，许三多不是你老乡吗？
10: 啊，怎么了？
8: 许三多来了吗？他在哪辆车上？
5: 成才看了看身后的701号车，车如个缩了头的铁乌龟样毫无生气。车长的脸灰青，头蔫儿搭着，成才决定不去惹那辆车。
10: 你找他什么事儿？
8: 那我们是一个班的，我是他班长。不，我是说我是他原来的班长。
5: 701一车人都铁青着脸，从许三多

0: 面的射击孔可以看见和听到外边那几个人的谈话。五班的那四个人仍在那个需要费劲仰着头的位置说话。
1: 他留守，他没来。
2: 我就说嘛，他刚来，这宴席没准不带他，早听我的，去团里一趟就好了。
3: 这么大宴席怎么可能不带他呀？这孩子有出息，我寻思着他能进步挺快的。你给我带个信儿好吗？
1: 啊，成。
3: 哎，兄弟，你给我带个信儿，我这就要退伍了，这一走这辈子许就见不着了。
1: 你到底要说什么？
3: 你让他得空回来看看。哎，战斗部队也不能有
4: 空。没
3: 空
4: 也得有空。你告他要走的是谁？不是烂人李梦，不是鸟人薛林，是老马，大好人老马。要走的是老马。他不能回来也得去送送。哪天走直接上红三连为指导员。
0: 成才的车已经慢慢地往前开去了。老马一边追着成才的车一边喊，
3: 你告诉他啊，千万得告诉他，最后瞧一眼，也许就是瞧这辈子最后一眼了。
0: 那几个孬兵终于被淹没在腾空而起的烟尘中，许三多早已经抱着头蜷成了一团，他抬头时已经泪眼婆娑。一车兵仍是那个样子，谁也不看他，只有史金一直贴在射击孔里看那几个已经被灰尘淹没的身影，贴得那么近，让人觉得他简直可以从那个枪眼大的孔里探头出去。然后他看看许三多，叹一口气，那口气的长度绝对长过叹气专家老马，长得让人觉得诧异。许三多有一种误会，他以为这口气是为他而出的，于是他被车从眼眶里摇晃出第一滴泪水，然后拄着枪不知羞耻地哭泣。一车兵都绷紧了一言不发，他们的脸上写得明明白白，这里不同情这样的眼泪，钢七连讨厌弱者。车场寂静，车库的门一拉上，这一季度的训练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5: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最近啊，我身边有好多做妈妈的朋友啊，一直都在向我抱怨啊，说这个培养孩子的学习能力太难了。比如说就拿英语这门学科来说哈，怎么请老师，请什么样的老师，然后呢怎么样调动起孩子学英语的兴趣，煞费苦心啊。那今天啊，我就针对大家这些问题哈，专门请来了一位教育专家。这位专家呀，写了一本书，叫做轻松培养孩子的英语好感度。我相信啊，一看到这个书名就解答了很多父母心中的这个疑惑哈，到底怎么样能够轻松的培养孩子的英语好感度。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作者吴敏兰。吴女士你好。
2: 大家好，一丹好。
1: 首先要介绍一下作者哈，吴敏兰女士呢是美国哈佛大学跨文化双语教育硕士毕业。什么叫跨文化呢？
2: 一般人都会想到说，我们希望让孩子学多种语言哈，像现在国内大家都希望孩子能够变成双语的人才。可是其实在学习语文的同时，语言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那所以我们在学习语言的同时，其实需要去注意到说，在语言之外，在文化的部分的学习，是不是能够同步的一起习得？那这种不同的这个跨文化的环境里面，怎么样子让孩子有更宽阔的视野？就是我除了会运用他的语言之外，我对他的文化有多少的了解？多么的深刻？就是当你今天遇到，譬如说你是中文跟英文双语的人才，那你遇到就是说英文的人的时候，你对于他们的文化有多少的了解？你的对话是不是能够更深入，有更深层的一层讨论？这个是在跨文化的这个部分特别去做的研究，就是你怎么样子去认识是一个文化，去包容一个文化，甚至是能够去欣赏另一个文化。
1: 你说这个我就想到哈，之前我们在网上有很多美国的这个脱口秀讲很多笑话哈，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哈，中国人不笑，美国人笑得前仰后合，这就是他的文化深层的很多东西是不理解的。
2: 是的。
1: 所以不仅仅要会说英语，同时要了解他的文化。
2: 对，所以其实我去年跨文化双语教育的时候，就是在哈佛，就因为在哈佛的整个学区是剑桥地区，那剑桥地区有非常多的不同的著名的学校，有麻省理工学院啊等等，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所谓的外国的学者，那他们的孩子也都需要就学，所以在那个整个地区有非常多的所谓的双语学校。那其实我看到的就是它有中英文、西班牙文、中文、韩文、英文、韩文、英文、中文的这些不同的双语的形态的模式。我就会发现说，其实这些不同的学校，他们带给孩子的其实不只是一个语言的教学。

0: 而是在文化的体验的这个部分，他们花了非常多的心思在设计课程。所以这个也是到后来我回到台湾，我跟我先生在台北办学，其实我就会特别去关注的一点，因为我希望说孩子他不是只是得到一个语言的能力，而是能够真的去有
1: 融入到文化当中。
0: 对对，那这个是要从食衣住行娱乐等各个方面去让孩子去做体验。

0: 因为你可以想象到小时候，因为我有两位姐姐，我们三姐妹从小跟着父母到不同的国家住。
1: 是在哪些国家生活过？
0: 就是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小时候我是在新西兰出生的。
1: 嗯，
0: 然后三岁的时候到泰国，在曼谷住了三年，之后小学又到了韩国，在首尔，在那边念华侨学校。然后呢，我父亲又被派到非常远的这个北欧。好，然后我们到了斯德哥尔摩，在瑞典住了三年。
1: 嗯，
0: 那我在那边完成了高中的学业，之后呢又再到美国去念研究所。所以就是从小到大其实就是在
1: 环游世界之旅。
0: 对，在不同的国家居住，然后就体验各种不同的学制、语言跟文化。
1: 嗯，
0: 其实我的妈妈是非常焦虑的，她非常焦虑说，哎，我们会不会连中文都说不好。如果我们到了一个国家，不像在韩国我们可以念华侨学校，那我们就要念美国学校或是外侨学校，那英文怎么办？那我觉得我们很幸运，在当时就是我在新西兰的时候，妈妈就是带着姐姐就进了当地的这个图书馆。那新西兰是全语文的发源地啊，那他们非常注重儿童文学，给孩子很多大量的语汇，很多的绘本。那在这么多年前，妈妈当时就带着姐姐进到图书馆，然后就有 storyteller， 就是图书管理员在图书馆里头跟孩子说故事。
1: 嗯，
0: 啊，我妈妈那时候其实英文并不好，那时候她很紧张，她不知道怎么教孩子英文，中文可以自己教，英文怎么办呢？
1: 嗯，
0: 可是在当时她就听到 storyteller 在用英文说英文绘本的故事，她就觉得，诶，绘本里面的英文重复性比较高，很生活化，好，也没有那么难，
1: 他就很可爱，很有意思，
0: 对，而且很有童趣，孩子会喜欢。那所以他同步的就带着姐姐去听故事的同时，他坐在里面也在学英文。后来慢慢的他就开始借书回家，然后我们每一天都有这个 bedtime story， 好，就是睡前在床前的故事时间。所以从姐姐到我们小时候都非常习惯，就是坐在妈妈的身边听妈妈念故事给我们听。那我从小就觉得我妈妈非常的厉害，因为我们在念英文绘本的时候，只要遇到不会的字，妈妈就会拿出一本很大的书，然后打开来告诉我们说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1: 嗯，
0: 我们就觉得说，哎，我妈妈的英文很好。那在当时也都不觉得说，哎，妈妈英文不好，因为其实遇到不会的字，她就会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那其实真的是到非常多年以后，就是当我们有机会也学英文，或是听到就是其他人说话，我们才慢慢意识到说，哎呀，其实我妈妈的英文有口音啊，她说她这个有腔调。可是这对我来说，其实在当时一点影响都没有，就是我妈妈就是我的英文的启蒙老师，她让我喜欢英文这件事，她让我觉得没有很恐惧，因为她都陪伴在我们的身边。
1: 嗯，就是一种安全感。
0: 对，对，而且是一起学习的概念。
1: 对，第二个观点是说用五官玩出英语的好感度。首先解释一下哈，什么叫做好感度？是指的对于语言的这种语感呢，这种喜欢的这种热爱的感觉呢，还是什么？
0: 都有。好感度其实我觉得它其实一个概念，就是让孩子对这件事情，这个语言，他不会觉得害怕或排斥。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孩子他去接触到一个语言的时候，那个方法是很重要的。我们都常常听到说什么学习语言要越早开始越好啊，要早一点，然后大量的给孩子很多的资源，好，要让孩子沉浸在那个语言的环境里面。可实际上如果说方法不对，你很有可能反而是让孩子产生恐惧，因为他觉得很有压力，可能爸爸妈妈觉得，哦，我买了这么一大套的教材，你要把它听完啊，你要坐在那里听啊，然后每一天就是有排进度啊，或者是看完了以后，听完了以后说，那你学到了什么，好，马上验证。每一个孩子学习的速度是不太一样的，每一个孩子的学习方法是不太一样的，可能很多爸爸妈妈需要先去观察一下您的孩子是怎么样子学习的。我的女儿是，我让她坐在那里，我念故事给她听，她可以自己拿非常多的书拿出来翻阅。我的儿子是， 我要追着他跑，我发现我不能够用照顾女儿的方式来教我的儿子、所以如果你给孩子很多大量的资源，可是你没有去陪伴他，没有去引导他，他很有可能一他觉得压力大，他干脆

0: 放弃。
1: 嗯，
0: 第二个，他很有可能是学习比较慢的孩子，他不一定是这个语感比较好，好，他可以马上吸收，马上跟着复述的孩子，他可能会因此觉得我做不到，
1: 嗯，
0: 那他也就相对的排斥了。所以我每次都是鼓励爸爸妈妈先从旁边去观察，然后你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去引导。我们谈到说五感，每个孩子哈，他有不同的感官的学习。
1: 嗯，
0: 我用眼睛看，我的儿子就是视觉型的孩子，
1: 嗯，
0: 他要进入文字的阅读很辛苦，可是他喜欢读比如说 graphic novel， 就是他是有图像的，他可以有图像的辅助让他继续阅读。绘本就是当时切入阅读对他来说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我要怎么样子去帮他选择。好，然后你听还有你去说，好，现在其实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这个媒介可以去引导孩子。今天你的孩子他如果是在读文字非常辛苦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绘本他已经被转换成是动向的影态，你可以有一些视觉的辅助可以去让孩子们去看了以后他也可以跟着甚至一起去复述，或者因为有些音效他喜欢他可以聆听。好，所以从不同的方式，像在我们幼儿园里面，我们甚至会带孩子，比如说我们读好饿好饿的毛毛虫 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 一本书，它讲的是一只毛毛虫的故事，可是故事讲完之后我们会让孩子们拿香蕉让孩子们自己切成一段一段的，
1: 嗯，
0: 排成毛毛虫的样子，
1: 嗯，
0: 然后拿 mini M&M 好，就是巧克力糖放在当毛毛虫的眼睛，
1: 嗯，
0: 然后拿这个巧克力棒折一折当毛毛虫的脚，然后呢 What do we do? Let's eat the caterpillar， 好，我们把它开始一节一节的吃掉。Let's eat the caterpillar's eyes. Let's eat the caterpillar's legs. 小朋友他从吃的这个记忆当中，他记得这个字叫做 caterpillar。
1: 嗯，
0: 一些喜欢动的孩子，我们在讲完故事之后，我们拿一块布让孩子们身体缠一缠，说我们在软垫上爬行，我们看谁 crawl like a caterpillar and who is the fastest， 谁爬得最快。那些语言比较弱，可是他哎呀运动神经非常好的孩子，因为他爬得很快，他赢了，他记得这个字叫 caterpillar 毛毛虫。虽然字很长音节很多，
1: 嗯，
0: 我们透过不同的这个感官的学习，不同的延伸的活动去加强孩子的印象，这个可以让很多不同形态的孩子每个人的天生气质不太一样哦，
1: 嗯，
0: 就是我们可以去看他适合什么样子的学习方式会引出他的兴趣，因为我觉得孩子有兴趣最重要，有兴趣他才会有这个动机，
1: 嗯，
0: 开始想要自己再去摸索。
1: 这就是五官哈，用五官来，嗯，感知英语的好感度，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巧妙哈，就是用孩子天生的这种天赋，不同的感觉，有的人喜欢静，有的人喜欢动，我就用这样的方式，嗯，哎，让他在玩的同时记住了这个英语单词。
0: 对对，在这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其实用我们传统的说故事的方式，我们说然后我们让孩子们聆听，孩子们
1: 对，其实有一种就是压抑感，是我说你必须听，然后填鸭式的，其实孩子他真的记忆的并不多，嗯，他更多的关注点是怎么好玩，怎么有意思。
0: 嗯，对，因为我们也真的发现到其实大家现在非常熟悉就是这个 multiple intelligence 啊，就有这个多元智能，
1: 嗯，
0: 每个孩子他的天分就是不一样，
1: 嗯，
0: 那我们以前的传统的方式，我们每一个人这个爸爸妈妈以前都经历过，就是不断的接收不断的接收，可是大家真的在学习的过程其实是有非常多的挫折的。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资源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可以拿来运用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所以可以去开启孩子在做阅读这个时候的各种可能性跟各种潜能，就是用有效的方式能够去吸引他的这个注意力是很重要的。
1: 嗯，还有第三点哈，是阅读是开阔视野最快的方式哈，这个我想可能大家都会理解哈，这是你的一些观点哈。那么其实翻开这本书我觉得有很多的惊喜，首先最大的一个惊喜就是，嗯，你说到的英语好感度是孩子一辈子的资产。
0: 这个其实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就是很多的爸爸妈妈会觉得说，我的孩子零到六岁是孩子学习语言的关键期，哈，所以我们不要输在起跑点，嗯，赶快让孩子学，就赶快让孩子们能够一开始就能够开窍，哈，然后能够让他赶快跑在别人的前面。可是我常常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如果说孩子们没有持续的学下去，譬如说你在幼儿园给他英文的环境，可是进到小学之后可能诶课业慢慢忙了，他没有持续的阅读下去，没有持续的学习的环境，他断掉了，
1: 嗯，
0: 这个语言其实很可能他马

0: 像也就跟着忘记了。我小时候其实因为在不同的国家，我学过七种语言。
1: 嗯，
0: 在这七种语言当中，有非常多的语言是我离开了这个国家，不管泰文也好，韩文也好，我就没有机会再用到它了。好，或者是瑞典文，我学了三年高中的瑞典文，可是我离开之后，我只有去宜家家具的时候，我可以看到瑞典文的出现啊。那所以没有用这个语言的时候，其实你会忘得很快。忘得很快并不表示你就不会了，你就不喜欢了。如果说在当时你学的这个过程，你对这个语言的印象是好的，你学的过程是愉快的，你会很快的，当你有机会再去接触它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好感度的这个累积的基础的时候，你会很快的又能够再去继续的学习。我之前高中学过法文，我大学学过德文，我的法文记得的比我的德文还要多。为什么？因为在高中的那个时段学习的法文，在瑞典高中生必修四种语言啊，可是他们非常的活泼。那大学当然就是在大学的课堂里面要学德文，那个学习的方式要考试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可是非常有趣的是，我是比较后来才学德文的，可是我却记得更多的法文。这是在当时我在学法文的时候，我有非常多美好的回忆，然后在用这个语词的时候，我会记得很多的美好。所以今天如果就问我说，哎，你要再去学哪个语言的时候，我对于法文有非常多的好感度。这个我觉得对家里有幼儿的家庭，一定要把这一点记住。我怎么样子建立孩子的好感度，我提供他什么样子的媒材，让他在家里先有一个喜欢，慢慢的他会自己想要再继续学习，这一点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动机。很多的爸爸妈妈说，我希望给孩子阅读的环境，所以我不断的准备不同的阅读的素材。
1: 嗯，
0: 可是呢，孩子他就是不断的等待爸爸妈妈给他阅读的素材，老师规定要念什么，他等着被喂。我们现在很多时候会说，哦，我们用绘本来喂小孩子，可是在喂的这个同时，我们希望孩子他能够去发掘他其中的乐趣，希望有一天他自己能够就是从 being read to, 就是我们阅读给他听，能够进一步到 read along, 跟着爸爸妈妈一起阅读，然后呢 read aloud, 他开始可以自己朗读，最后他才能够有所谓的 independent reading, 就是他自己开始阅读。那自己开始阅读这件事情，我想是所有爸爸妈妈的终极目标。
1: 嗯，
0: 可是在这个过程要引导，我昨天有一场演讲，有一个妈妈在会后就提出问题说，我一直不断的在为我的孩子念书，我不断的念给他听，可是他都不愿意自己读。好，那要怎么办呢？其实就是这个过程，其实从孩子从 being read to, 好，我们念给他听，一直到 independent reading, 自己阅读，这个中间其实是有非常多阶段性的所谓的工作要去做的。你不能一直念给他听，你邀请他跟你一起念啊，你才知道他有什么样子的阅读能力，你知道他诶认识了多少字，他如果是英文的部分，他有没有办法去做拼读，你要去从旁边提供他这个辅助，他才能够开始自己阅读，要不然他当然是很享受妈妈念给他听嘛，对不对？这个是他如果可以不要，他当然不想要自己念，他喜欢跟妈妈在一起的那个感觉。所以就是爸爸妈妈要去引导孩子，他们才会有机会自己去做阅读。
1: 嗯，这个书中啊其实还讲到了几点我觉得特别有趣哈。就是你的第三篇章说妈咪这句英文怎么说，这里面有一些很好玩的哈，有一些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需要用到的一些英语哈，其中有一篇我觉得挺有意思，叫做吵架篇。对
0: 对，这也是因为我有两个孩子嘛，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就是姐弟两个，其实年龄只差一岁半，所以两个年龄非常的接近啊，从小两个人就会斗嘴啊，然后在小的时候还没办法说道理的时候就开始吵吵闹闹。那其实在这过程当中，我有时候听到他们在吵架，我就觉得诶还蛮好笑的，还蛮好玩的。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其实或许坊间会有一些家庭英文用语啊，就是这些所谓的工具书，可是呢里面基本上很少会去讲到吵架你会用什么语言。对，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在这本书里面我想放入这个单元的时候，也就想到说，对，日常生活中我们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情境。那在这个第三个单元里面，其实就是营造了不同的情境，不管是出去玩啊，或者是出去旅行哈，或是出去购物之外，还会有哪些情境，吵架就是其中一篇。
1: 这里边还有哈，还

0: 有厕所篇、管教篇、情绪篇。
1: 对，就是其实管教这一篇其实也是希望说，提供爸爸妈妈能够有一些不同的语汇来跟孩子们说话。就像我们在幼儿园里面，其实我们都跟老师们说，请大家避免用太负面的语词。我们每次都说不要跑，不要喊叫，好，不要推，好，都是 don't run, don't push, 好，都是比较所谓的禁止式的一个方式。其实我们可以转一个角度来看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更正向的方式来跟孩子们说呢？比如说 please walk, please sit, please be quiet, please be nice。好，你要对别人好一点，不要像对别人那么凶，可是你可以说 please be nice, 应该要对别人好一点啊。好，那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在家里，爸爸妈妈对于孩子他们就是等于是身教嘛，你对孩子的一言一行，其实孩子未来他们就是照着你的方式去对待别人，或者是对待甚至未来在自己的小孩。好，我们有时候在园所里面会看到一些孩子进到学校第一天开学，老师说哎呀怎么在哭呢，来抱一下，小孩子说你不要碰我。就是你会发现说其实有些孩子他明明是孩子，可是他的语词怎么说话很像是大人的口气。好，我们就觉得说或许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常常跟爸爸妈妈们真的是分享说，你希望你的孩子有礼貌说话的态度不一样，我们就需要从自身说起。我们不是不能管教，可是在管教的措辞上面或许可以更缓和。所以这次在这个英文的这个对话当中，好，也就提供了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方式。好，那像包含称赞孩子的时候，好，你除了说 very good, well done, 好，一般在学校老师都会说
0: 对对对
1: 哦 well done, good job, 好，你除了 good job 以外，你还可以怎么去称赞孩子？其实有非常多的方法可以跟孩子们让他每天听，好，他就会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小时候可能在学英文，老师可能每次都会说 how are you, 我们学我觉得标准答案就是
0: I'm fine,
1: thank you, and you?
0: 对对对。
1: 对，可是其实在学校你就说哦 I'm great, fantastic.
0: Oh,
1: OK, 你就是你还有很多的字可以去用的，说 Oh, you know, it's cool, 就是就在不同的时候可以再丢更多的语词。那日常生活中爸爸妈妈跟孩子相处是最多的，
0: 对，
1: 所以在书中我就提供了更多一些比较简单可是比较不一样的答案，可以让爸爸妈妈们做参考。
0: 总共有25大类，
1: 对，
0: 非常的细致，也是你在生活当中跟你自己的儿女相处的时候一些你的感悟和你的一些想法，把它写进去了。
1: 对对，然后我自己录音。
0: 对，后面还有一个是你的 CD 哈，是吴老师现身示范25大主题亲子英语。
1: 对，它上面就是提供二维码，所以很方便，你可以直接一边看就一边聆听。
0: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式。好，谢谢吴老师。
1: 谢谢。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一丹，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

0: 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氢氧联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说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

0: 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梅基甲醇质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1: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4: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5: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4: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6: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4: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7: 粮食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4: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6: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4: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6: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9: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

0: 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0: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3: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4: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5: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4: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6: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4: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冕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7: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

0: 称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八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1: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0: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八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0: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八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八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八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八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3: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4: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5: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4: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7: 为了应对台风八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8: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4: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强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9: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台风八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1: 来，
12: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

0: 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她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行。
0: 88岁的独居老人陈志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2: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0: 经过三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典礼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3: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0: 作为城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 突然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5: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6: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6: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5: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6: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陈浩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结果，接续再生，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我是曹静。
2: 我是建军。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部署科技强省建设，学习教育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与光子产业企业家代表座谈。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在省财政厅讲专题党课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面提升财政管理质效。
2: 我省各地用足特色资源，发挥比较优势，全力推动县域经济规模壮大，结构优化，效益提升。
1: 各地紧盯舆情汛情，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省委常委会10号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部署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等工作。请听报道。
3: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推动科技强省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更好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扎实推进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建强用好战略科技力量，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要持续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科技型企业发展四个工程、科技金融服务五项机制协同增效，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以加快勤状元功能升级、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重点，优化创新生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深化科技评价改革，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要更好发挥各级科协组织桥梁纽带作用，尽心尽力做好服务保障，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建功15五，奋进新征程。会强调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持续推进边学边查边改，深化上下联动、条块结合、齐抓共管，精准务实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要压实领导责任，加强研督指导，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会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三化建设年行

进一步推进提升办案质效、加强队伍建设、落实纪法教育培训等重点任务，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推动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会强调，要坚定扛牢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政治责任，紧扣整改方案明确的任务要求，严格标准加快进度，推动问题按时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十号在西安与来陕参加光子产业项目签约活动的企业家代表座谈，请听报道。
1: 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各位企业家来陕投资兴业表示欢迎，向大家长期以来给予陕西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光子产业是我省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我们扎实实施追光计划跃迁行动，推动光子产业进入加速成长期，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增长点。当前陕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构建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各位企业家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加大在陕布局投资力度，发挥自身资源、技术和行业影响力，带动更多上下游优质企业向陕西集聚。我们将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全力解决企业实际需求，为企业深耕陕西创造良好条件。苏州麦石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毕延文等与会企业家表示，陕西科创动能充沛，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良好，光子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我们将扎根陕西，推介陕西，加快项目建设，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促进光子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更好助力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省直有关部门和咸阳市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2: 陕西台记者罗志远报道。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十号到党建联系点省财政厅为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过紧日子的要求，严肃财经工作纪律，全面提升财政管理质效，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提供坚实保障。赵刚指出，政绩观连着发展观，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党中央部署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于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对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意义重大。全省财政系统要结合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深入开展学习教育，深刻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严格执行党中央财政工作方针政策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查摆本领域政绩观偏差和存在的问题，自觉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不断提高财政工作的质量和水平。赵刚强调，要坚持以收定支，量入为出，科学合理，实事求是，做好收支管理，全力保障守底线、保民生、补短板等方面的重点支出，多措并举，做好收入增量，强化财政运行监管，确保财政收支平衡。要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加强政府债务规模管控，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着力防范融资平台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加大财力统筹，强化三保等刚性支出保障，加强动态监测预警，做到发现风险及时妥善主力，要牢固树立有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理念，坚持厉行节约，强化资金使用刚性约束，做好事前绩效评估把关，完善监督问责机制，确保有限的资金用在发展紧要处、民生急需上。专题党课前，赵刚走访慰问了省财政厅有关处室，同干部职工交流了业务工作。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财政厅机关党员干部代表参加活动。
3: 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
0: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持续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用足特色资源发挥比较优势。

0: 全力推动县域经济规模壮大、结构优化、效益提升。请听报道。
1: 在榆林市府谷县冯家塔矿业公司，井下综采工作面全速推进疏干水处理等绿色协同技术并行作业。作为年产800万吨的大型矿井，该公司上半年核心指标稳步攀升，顺利实现双过半。府谷县冯家塔矿业公司总经理刘国庆：
2: 我们自主研发的15项井下专项科技攻关项目落地见效，有效破解了水害防治等难题，有力护航上半年各项生产经营任务。
1: 今年以来，府谷县在稳定释放煤炭和金属镁优质产能的同时，专班推进25个市级重点项目，办结审批事项416项，以高质量项目审批效率推进产业发展加速度。在稳固能源基本盘的基础上，风光储能等新赛道同步提速，主要指标均超持续进度，工业压舱石作用持续筑牢。安康市白河县抢抓夏季消费旺季，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奋力冲刺双过半。陕西茶家汇科技公司内，全自动桶装水生产线精准运转，订单已排至9月份。陕西茶家汇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杨苗：
3: 整体产销态势稳中向好，两条生产线根据订单排产计划满负荷作业。
1: 今年以来，白河县持续做好土特产大文章，深耕茶叶、黄姜、灯饰等6大特色产业集群，推动重点企业产销两旺，力促工业提质增效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白河县经贸科技局副局长刘吉平：
4: 我们立足秦巴山区县资源，聚焦6大产业，打通黄姜堵点，壮大灯饰集群，提升木瓜加工，释放光伏产能，规范绿松石产业，力促县域工业提质增效。
1: 宝鸡林油县通过高质量项目补齐产业链短板，陕昆缆电缆公司新投产的8条高速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月产能提升至5000万米，增幅达60%。作为重点招商项目，该企业填补了区域产业链空白，为周边煤矿、电厂、矿山设备及汽车制造等产业提供关键配套，预计全面达产后年产值达5亿元。陕昆缆电缆制造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翔：
5: 生产运转速度大幅提升，线缆尺寸、绝缘厚度等指标误差精准可控，产品批次稳定性显著增强，全流程生产损耗持续降低。
1: 15/5期间，林油县将坚持高质量发展、绿色低碳发展2条主线，紧扣原煤开采、固废利用、矿山机械、精细化工、新型能源、石英新材料6大工业门类，持续提质增效，严练、补练、强练。林油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上官青云：
6: 以科技赋能煤炭产业严练补练，以良种良法良田良机升级特色重养职业，深挖九成工文化内涵，激活文旅融合动能，推动三产协同并进，筑牢县域高质量发展根基。
7: 咸阳市光电产业昨天迎来集群突破，6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落户咸阳高新区，总投资78亿元。请听报道。
8: 此次签约项目涵盖光无源器件研发生产、法拉第悬光片制造、高端绿光片研发等产业链关键环节，涉及多个前沿领域。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年产值超100亿元，带动就业5000余人。咸阳光电产业将从单点突破迈向集群发展。作为本次签约的重头戏，西安天骄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轻质柔性钙钛矿项目备受瞩目。该项目将建设行业首条年产1亿只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组件量产线，填补咸阳市在光电转换与光电子材料领域的空白。产品具有超轻、超薄、可弯折等特性，应用场景广阔。西安天骄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吴朝新：
9: 比如说我们会实现一种新的光伏薄膜贴的建筑物的玻璃上，实现智能楼宇，我们会贴到电动汽车的穹顶上，为电动汽车去补能，我们希望能够成为国际第一条柔性出货的生产线。
8: 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咸阳高新区将成立产业链专班，完善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达效。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进入主汛期以来，短时强降雨、洪涝等灾害进入高发期，特别是面对这几天我省出现的雷暴和短时强降水，各地紧盯雨情汛情，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1: 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天兴村有6处重点滑坡监测点，居住在滑坡监测点的村民有5户20多人。为保障群众安全度汛，镇村党员干部重点加强对隐患点的重点排查，每天上门走访排查房屋安全隐患，巡查防滑点位、山体边坡，同时清点防汛物资储备情况，确保应急时能拿得出用得上。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天兴村党支部书记李昌宪：
2: 后续我们会持续紧盯天气变化，严格落实治本治首，全力保障村民雨天出行和住房安全。
1: 商洛市商南县市马镇的党员干部根据辖区地形和风险情况，划分了160个防汛责任区，每个责任区由1名党员负责，各责任区逐点排查，登记了10处地质灾害隐患点、15处山洪灾害区域，把受威胁群众信息录入台账，每天至少巡查一次，同时做好防汛物资储备，确保抢险时物资充足。商洛市商南县市马镇郭家亚村党支部书记吴振华：
3: 遇到雨季或者这个特殊的天气的情况下，我们一天加大频次，每天2到3次的巡查。雨季以后啊，我们及时的让他看，看到如果发现有确实滑坡体有移动和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及时的给上级汇报，有序的按照这个预案进行撤离。
1: 延安市延川县社管中心的党员干部针对县城老旧小区多、人口密集的情况，实行党员包户制度，每个党员负责联系几户群众，党员和网格员、志愿者一起定期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易涝区，在危险区域设立警示标志，逐户提醒群众转移。对于独居老人、留守儿童，落实1对1帮扶，帮助他们搬离危险地带。截至目前，受威胁群众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延安市延川县社管中心副主任甘浩：
4: 我们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和汛情动态，精准排查，补齐薄弱环节，优化应急处置流程，牢牢守住辖区居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1: 为有效应对降雨天气过程，西安市长安区、临潼区、鄠邑区、蓝田县、周至县分别发布封山控域的通告，对秦岭山区所有峪口峪道实施只出不进的封闭管理。
5: 秦巴深处，安康浔阳市宗溪镇王院村曾是一个被五大难题困住的滞后山村，而如今这里产业兴旺，村美民富，正稳步迈向和美乡村。这场蝶变的背后，离不开扎根30余年的村党支部书记陈芬新。日前他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请听报道。
6: 记者见到陈芬新时，他正带着2位准备在村子里投资种植中草药的客商前往药材育苗基地，一边走一边谈合作方案。据了解，客商计划在王院村流转500亩林地发展银洋货种植，后期还将发展林下经济，预计带动约500名当地村民就业。陈芬新算了一笔账，全村山林近1万亩，若每户种上3-5亩，300多户都能参与，既盘活了林下资源，也解决了村民就近就业的问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安康浔阳市宗溪镇王院村党支部书记陈芬新：
7: 更重要的呢，是解决好了我们现在这些老龄这些劳动力，他既在外面无法就业，他要回到村里能够就近就业。
6: 位于秦巴山区的王院村耕地少、山地多、自然条件差。1992年，陈芬新担任王院村党支部书记，村民还存在出行、饮水、用电、通讯、上学5大难题，人均纯收入不足400块钱，村里发展严重滞后。陈芬新：
7: 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村2位一般人通过了认真的研究分析，我们最终就采用了让党员带头，把党员先发动起来。
6: 在村史馆，记者看到当年记录党员群众集资和义务投工的笔记本。修路集资时没有启动资金，党员无条件带头捐资200元，村民随即响应，跟着一起干。

0: 陈分心。
1: 当然都是带头，那我们没有任何的怨言，我们还是要跟着党员一路干。
0: 在村党支部带领下，王院村用10年时间修通出山公路、架通电线、实施引水工程，彻底改变了基础条件。如今还建成产业孵化园、烤烟种植示范区、富硒林果种植基地、魔芋种芋繁育基地、肉牛养殖基地等一园一区五基地，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超过100万元，村民们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红火。陈分心，
1: 下一步呢，首先是要坚强班子，带好队伍，那么与此同时呢，就是要抓好产业发展。无论怎么说，老百姓真正富了才是一个领导的，尽力解决好老百姓的疑难愁盼的问题，把小事做事做细，才能真正的赢得民心。
2: 眼下我省夏粮收购正值旺季，各地通过线上预约、投用绿色智能化设备等措施提高收购效率，金融部门提前备足信贷资金，确保农民粮出手钱到手。请听陕西台记者杜晓文、宋蕊的报道。
0: 在中央储备粮咸阳直属库，运粮车辆正有序排队入库。通过智能铅检、液压翻板、除尘清杂等程序后，小麦通过全封闭输送带精准入仓，全程减少人工接触，单车收粮耗时大幅压缩，扬尘和洒落问题同步改善，收购现场高效有序。中央储备粮咸阳直属库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李进明，
3: 在今年的夏粮收购中，我们通过线上预约、增加作业线、延长收购时间，提高了收购量。对农户的收粮呢，我们要求从收购到付款不超过24小时。后期呢，我们还将通过使用空调控温、氮气气调等技术，推进绿色低温储粮。
0: 收粮提速的背后是收储资金的提前到位。除了本系统提前筹备的收购资金外，农发行、陕西省分行开设资金结算通道，收购旺季网银、银企直连等线上支付7x24小时畅通运行，确保收粮不误时，资金不掉链。下收启动前，该行已统筹调配信贷额度，保障全省102户收购企业资金需求。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陕西省分行粮棉油与产业客户处副处长李一川，
4: 截至目前，我行已经审批到位40亿元夏粮收购专项的信贷资金，已投放11亿元，全方位保障我省各类收购主体的资金需求。我行持续优化办贷流程，积极推广自动化线上办贷，办贷效率较之前大幅提升。
5: 请听一组短消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十号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返回，并在海上实现往系捕获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此次任务由中国科学院现光机所飞行器室自主研制的一体化图像处理器，见证了一子级回收过程实时传回清晰画面，为一子级的回收提供了直观的判断，圆满支撑了此次发射回收任务。
2: 首批国家级非遗凤翔泥塑所在地宝鸡市凤翔区六营村日前建成六营泥房，由村集体统一加工管理供应泥料，泥料沿用古法捶打，恒温密封配送，品质稳定，成本下降。泥塑艺人可以告别繁重杂泥工序，专注创作创新。
5: 商洛摄影爱好者近日在洛南县狮河和捕捉到了一组珍贵的画面，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冠幼鸟正随着成鸟在浅水区域悠然觅食。往年黑冠幼鸟离巢后多集中于洛河干流及深山支流活动，而今年这一幼鸟却随亲鸟首次进入县城核心地段，标志着县和湿地生态环境保持向好，已被黑冠家族纳入到育雏觅食活动的范围。
2: 各位听众，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曹静、建军，编辑史峰，责任编辑玉颖，监制李洪杰，感谢您的收听。
6: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7: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

0: 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2: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3: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4: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3: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5: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6: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0: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7: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0: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7: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8: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9: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1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1: 你真是我儿子吗？
10: 嗯，
1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0: 这个吗？
1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2: 多一声问候，
13: 妈
14: 妈，
12: 多一点交流，
14: 这裙子真好看。
12: 多一次陪伴，
13: 剩余了赶紧提干。
1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5: 我最近有个烦恼，我觉得我们家可能破产了。妈妈去超市买东西，连2毛钱的塑料袋都买不起了。
16: 一共80元，您需要一个袋子吗？
17: 哦，不用，谢谢，我有布袋。
15: 妈妈现在接我放学，也不开车了。
17: 小宝，来，上车，咱回家了。
15: 一点水也要省着用。
17: 小宝，以后呢，你用这个小脸盆洗手。洗完手的水记得到旁边的水桶里，要留着拖地哦。
15: 妈妈，我们家现在是不是很困难呀？
17: 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15: 以前家里的购物袋有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布袋了。妈妈也不开车接我了，以前洗手的水也不会存起来拖地。妈妈，我们家是不是破产了？
17: 买东西用布袋可以循环使用，也不会产生难以分解的垃圾。我们家离你的学校只有2公里，骑车的话呢，既锻炼身体，避免路上拥堵，也不会有尾气。洗过手的水还是很干净的，虽然不能喝了，但是拖地还是很方便的，而且还节约了水资源。
15: 我知道了，这是老师在课堂上说的，要低碳生活。
17: 对了，妈妈刚买了新的节能灯，等你爸爸回家了，我们一起来换新的灯泡吧。
14: 好呀。
17: 低碳生活，拥抱未来的美丽。
1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9: 连局，一点小意思。
1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9: 是我不好意思。
1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
3: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

0: 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东方。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咱们先来聊聊前两天在某个新闻网站上报道的一条新闻，写的是有一位老年人在晨练当中突发心脏病猝死了。这个事情迅速地在网上引起了热议，随后记者就从几家医院了解到，近来在晨练当中发病的老年人比例都有所增加。那么老年人到底应该如何进行科学的晨练呢？在晨练当中又要注意哪些事项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其实每天我们关注到的天气预报当中就有一部分关于晨练指数的预报，用来指导人们进行晨练活动。根据气象台的工作人员介绍，晨练指数主要是综合了一些基本的气象要求，比如风向、风速、温度、湿度和大气污染情况，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晨练指数一共分成了五个级别。其中第一个级别表示各种气象条件都挺好，是最为适宜进行晨练的情况。第二级别相对于第一个级别会有一些气象变化，比如说像风力稍微大一些，或者是温度湿度有一些增加，但是整体上呢不会引起明显的变化，这种是适宜晨练的活动情况。以此来类推，第五级别就是指气象条件不是很好，不适宜进行晨练活动了。在晨练指数级别相差不大的情况之下，对于老年人的运动量多少的差别其实是没有固定的要求的，主要是根据您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决定。所以老年朋友们在每天出门之前，您一定要注意看一下晨练的指数，看看当天到底适合不适合晨练。尤其是现在环境污染雾霾这么严重，有时候出门运动啊，反而会吸入污染空气更多，不但不能够强身健体，还会危害身体健康。还有呢，有些老年朋友喜欢先晨练然后再吃早饭，其实这是不科学的。健康专家表示说，老年人在晨练之前应该先适当的吃一点东西，尤其是有慢性病的老人，因为营养物质经过一天晚上的消化和吸收，早上身体正处于低代谢的阶段，如果不在运动之前得到一些补充，那么很容易就会引起心脑血管疾病。但是也不要吃得太饱了，防止运动的时候身体各部位供血不足。同时呢，对于患有慢性病的老人，服用药物也要根据医嘱或者是药品的说明来正确的使用。对于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和高血压的病人，在晨练活动之前最好先服用一些降血压的药物。有一些老年朋友认为啊，晨练就是应该越早越好，因为他们觉得越早空气就越好，所以喜欢一大早天还没亮呢就出门进行锻炼了。其实这也是不科学的。专家表示说，经过一晚上的时间，污染物在空气当中的堆积比较多，呼吸了这些污浊的空气，对于人体会产生有害的影响。太阳出来之后，这些污染物会在空气当中进行一定的稀释分解，空气的质量就会相对好一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进行晨练活动，就比较适合人体的新陈代谢了。所以一般在没有大风或者是明显降雨的情况之下，老年朋友们最好还是太阳出来之后再出门去晨练。健康专家指出说，老年人晨练的时间不是越长越好，而是应该控制在20到30分钟之内。而且老年人在晨练的时候应该多注意进行一些内在的肌肉协调和柔韧性的运动，比如说像慢走或者是太极拳之类的，这些运动啊会保持肌肉和器官的稳定性。同时呢，健康专家还表示说，老年人晨练应该得到一些科学的指导，这些指导啊不用太专业，主要呢就是以安全性为主，比如在运动之前怎样进行准备活动，像伸展、弯腰和下蹲等拉伸肌肉。

的热身活动要怎么去操作，怎样来避免突然的爆发力引起肌肉拉伤、骨折这些情况的出现。在现代生活当中，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到了晨练的行列当中，希望通过运动来强身健体。那么除了运动，还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提高老年人的抵抗力呢？接下来东方就给您说一个人人都喜欢的办法，那就是吃。咱们说的这个吃啊，可不是逮着啥吃啥，这个吃啊也是很有学问的。那么到底怎么吃呢？请听东方给您慢慢道来。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叹，这人呢，一到中老年，就算是再结实，也挡不住个感冒啊、呼吸系统的疾病什么的。但是只要在饮食上多注意调理，就能够增强自身的抗病能力。首先呢，绝大多数的人都喜欢吃肉，鸡鸭等禽类的肉啊，含有的蛋白质多、脂肪少，而且禽肉细嫩容易消化，所以啊，比猪肉更适合老年人食用。鱼肉和畜肉比较呢，更容易消化，蛋白质含量还多，尤其是海鱼当中是有20碳5烯酸和22碳6烯酸，对于防治高血压症和动脉粥样硬化是有一定的作用的。而且海鱼当中含有碘比较多，虾皮里头呢又含钙比较多，这些啊都适合老年人多吃。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喜欢吃坚果，其实老年人也可以尝试一下。硬壳的坚果当中的蛋白质、脂肪都高，有的坚果比如像炒瓜子儿，钙、铁、锌的含量也比较高。如果您牙口不好，可以捣碎了再吃，营养成分呢是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的。另外，老年朋友们还要注意补充维生素。我们都知道，维生素 D 可以增加人体对钙的吸收和利用。如果长期的缺乏，可能会导致软骨病或者是骨质疏松。近几年来啊，还发现维生素 D 对于预防多种癌症、免疫系统功能性障碍、多发性硬化症、抑郁症等多方面的疾病都有帮助。所以老年人呢，要多注意补充维生素 D。还有呢，就是酸性水果当中，维生素 C 也很多。水果当中的苹果酸、柠檬酸等有机酸啊，可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很多老年人总是食欲不振，吃得少。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适当的吃一点酸味的水果，尤其是猕猴桃，它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还有预防胃癌的作用。那除了维生素 C 和 D， 其他的维生素也很重要，比如维生素 A 能够维护呼吸道的黏膜的完整性，阻挡病原微生物的入侵，减少感染的机会，并且它还是抗氧化剂，能够保护免疫系统，避免自由基的伤害。维生素是属于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细胞膜上的不饱和脂肪酸，还能够增强肝脏的解毒作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是每个人的希望，运动和饮食的结合是非常好的办法。您不仅要会运动，还要会吃，这样啊，双管齐下，一定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好了，那接下来我们送来一首孙悦的《幸福快车》，轻松一下，待会儿见。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感谢各位老年朋友的守候，这里依然是金色年华，我是东方。如果把老人和爱情联系在一起，有一些年轻人就会不以为然，甚至不屑地说，都这把年纪了还谈什么爱情。但是他们不了解的是，老年人的爱情才更有一番滋味，那种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情节，绝不是年轻人所能品味得到的。那么老年人又要怎样给自己的爱情保鲜呢？有人说，随着时间的流逝，爱情会变成亲情。对于相濡以沫的老夫老妻来说，可能亲情的力量会更大一些。很多老年人认为，既然已经是老夫老妻了，就没有必要再让感情保持新鲜。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老年人的感情保持新鲜，可以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对于老年人的健康也有一定的保护。其实每一对夫妻彼此的性格、爱好和生活习惯不完全是一样的，只有在相互尊重的条件之下不断的磨合，才能够相互的适应。应该尊重和答应对方有自己独特的爱好和兴趣，尽量的满足对方的心理需求，有条件的还应该参与到对方的活动中去，共享其中的乐趣。同时呢，也应该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对方的生活习惯，爱着对方喜欢的，尊重彼此的不同。调查发现呢，当中老年夫妻只有两个人在家的时候，将近四分之一的人是各做各的事情，只是偶尔有交流，有的呢是完全没有交流。中老年夫妻因为相处时间长，年轻时期的爱情就转化

成亲情了，所以很多人觉得对另一半非常了解，很多话没必要说，对方也能明白，交流就越来越少了。然而比起年轻的时候在恋爱期间的交谈，年老之后和另一半的交流更为重要。老年夫妻之间交流少了，会产生孤独感，双方也会像年轻人一样相互怀疑，严重的还会诱发偏执症、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走进老年的人往往会祈求朝夕厮守的老伴儿，给予自己精神依托和生活照料，这是其他人都不能替代的。当一个人因为生理变化或者是发生某些意外而产生烦恼和苦闷的时候，另一半的心理扶持和生活护理都会让对方从精神上得到慰藉。老年人碰到烦心事儿，总想找个人诉说一番，一吐为快，这种宣泄的对象当然是自己的老伴儿最为理想。所以老两口任何一方都不应该责备对方心胸狭窄，嫌弃他唠叨烦人，而是应该主动地接受对方的宣泄，还要进行劝慰疏导，排解他内心的痛苦，这也是相互陪伴的意义所在。还有啊，浪漫呢不是年轻人的专利，老年人呢也可以享受浪漫。当然了，浪漫不一定是要花很多的钱去做很多浮夸的事儿来获取对方的开心。老年人总认为浪漫是小年轻做的事儿，自己一把年纪了还学人家浪漫是一种笑话。其实不是这样的，浪漫不浪漫的关键是在于是不是拥有浪漫的情怀。不要以为浪漫无边就是献花跳舞，不要以为没有时间没有钱就不能浪漫。要知道浪漫的形式是丰富多彩的，多种多样的。浪漫可以是吃完晚饭之后跟老伴儿一起牵手去散步，也可以是安静地听他说说话。浪漫是一种感情升温的手段。很多老年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会表现得十分的孤僻和固执，听不进别人的劝解，有的时候呢甚至到了偏执的程度。这样的老年人往往闹得夫妻关系不和谐，给对方造成心理不小的伤害。所以老年夫妻一旦发生冲突，双方都要克制自己，不要总是急着辨明是非，吵出个谁对谁错来。一旦有一方表现出大度，那另外一方呢也不会纠缠不休，这样啊，横在两个人之间的硝烟也就烟消云散了。很多人认为幽默是一种油腔滑舌的象征，还有一些老年朋友认为幽默的语言会让人觉得自己老不正经。其实老年人也可以学习幽默，说话幽默能化解缓冲矛盾和纠纷，消除尴尬和隔阂，增加情趣和情感，让一家人其乐融融。幽默可以帮助老年人用积极乐观的态度来面对生活，有益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所以老两口可以开一些无伤大雅的小玩笑，这样反而呢能够给生活增添一些情趣。对于老年人来说，让感情保持新鲜是有重要养生价值的，了解和掌握感情保持新鲜的秘诀会让老年人的身心得到养护。东方在这儿啊，要提醒广大的老年朋友们，生活虽然很平淡，但是只要你拥有一双发现的眼睛，就会知道生活还是很丰富多彩的，即使过了几十年也要让感情保持新鲜哦。好了，到这里本期的金色年华呀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东方，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字不提。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时融。